0: 瓶是不是长条的，也贯穿式的那种？
1: 它好像是贯穿式的，但它那个功能就，
0: 它没有什么功能，只是瓶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这样讲，磊哥会生气吗？
1: 我不是，
0: 它确实没有什么功能。它当时在很多新能源车出之前，它的那一款瓶确实很吸睛，就是因为造型这种贯穿式的，
1: 黄金的金，
0: 显得很有科技感。
1: 对。
0: 对，很有未来感。
1: 但是他每次导航的时候，我感觉他好像是用的是手机导航多。
0: 我当时开这个车也是手机导航。
1: 你说一个那么贵的车用手机导航，
0: 因为它不好连接。等到连接好，我导航都开出去十分钟了。我当时就这种感觉，所以我用的那个比较少，还是喜欢用。
1: 下次要不咱拿个地图出来，就是。
0: 啊，对，是比你之前的车屏要好很多。
1: 对，
0: 它就是确实是哈，燃油车里面它卖的贵，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内饰，包括大屏。
1: 所以，
0: 就大屏它是他们家内饰，
1: 它内饰很好。
0: 对啊，就是大屏不也算内饰之一嘛？就跟
1: 我以为内饰是指座椅的那个材质啊。
0: 除了这个之外，大屏也算。
1: 而且他最近刚自己花钱加了座椅通风。
0: 哦。扫了。
1: 不是，我都想说的是，那么贵的车竟然不带座椅通风、啊。
0: 那个时候座椅通风不是标配，哪像现在新能源这么卷啊。
1: 对，然后
0: 所以他对，就人家之前说叫什么来着？就这个品牌有那个高端系列当中，他说为什么没有叫什么自动的那个门，还是有个什么功能？我现在想不起来叫什么。
1: 电吸门呐、
0: 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吧。然后你知道那个销售怎么说的吗？
1: 因为这开这种车的人不需要自己开关门吧？
0: 对，因为有专人为你开门。
1: 对啊，就是。他不需要自驾吧，用海涛的话讲，他不需要自驾吧，
0: 你不需要自驾，
1: 他需要找个司机。虽然依然还没说三连屏是都是各干各的活啊。
0: 你说的是三连屏，但是磊哥的那个车它就是一个大屏，它有有算是有分区，但是不是分开的，它就是一整块。
1: 对，
0: 磊哥保护好你那个屏啊，换一块不便宜、别问我怎么找的。
1: 阿磊说，我两个车载导航都没有读秒，那你的那个车载 OTA 系统可能没有升级吧。
0: 嗯，
1: 对，要 OTA 升级才可以，就有时候 OTA 的升级就是还蛮有趣的。
0: 好，大家呢，你们在日常使用这个地图的过程当中啊，你们是会主动开启导航的吗？然后在什么情况之下会比较喜欢用呢？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觉得它有哪些优势？
1: 对，有朋友说我下载的都是离线地图。
0: 嗯，那离线地图你就要注意更新的问题。
1: 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朋友讲我的那个车没有流量，所以我每天上车之前呢，我还要把那个车跟手机的流量啊、然后连在一起，然后才可以用车载的这个。我大概懂他的那个意思，因为有的就是燃油车它可能就是没有流量包吧。
0: 嗯，没有。
1: 对吧？
0: 没有。所以就是整的，我就觉得我还不如用自己的。手机来，
1: 因为你再开蓝牙，然后连那个
0: 再连接，然后再更新啊，对，
1: 然后就很麻烦，
0: 就很麻烦，所以我不想嘛，等我调试好它，我都开出去十分钟了。
1: 对，然后你要是如果是新能源自带流量包的话呢，就是你上车了，你就直接跟他讲我导航去哪，
0: 对，
1: 就是你口述就 OK 了，
0: 就要好一点。
1: 对，这个是方便一点。
0: 所以说现在新能源车它具备的这个功能，其实真的是越来越卷。
1: 对，
0: 作为消费者来说，那肯定是与我们来说适配更多的使用场景。
1: 啊，
0: 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基础的不应该作为选装，就像刚才那个说那个天幕的那个事情
1: 啊啊，
0: 我觉得基础的这种装备不应该当做选装，而且还有一个其他就是，你可以更新一些更具人性化的兼具这样的功能，但是你有一些很鸡肋的或者是过于小众的，你要不设置为选装，要不你就不要把它当做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亮点去主推，然后
1: 看电视剧花3块钱都还能解锁一集嘞，你花钱解锁一个功能，你就这个意思吗？
0: 对对，但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就是你的那个特大的卖点，然后作为那个所谓的升级换代之后价格上的一个飙升吧。
1: 是，然后还有朋友说车导航还要付费呢，可还行啊？哪个车导航是要付费的？
0: 嗯。
1: 那这个就有点过分啦。
0: 海涛你好好开车吧。
1: 对，你好好开啊，不过他在自驾
0: 了。成功人士都不需要自己开车，懂。
1: 对，懂。对，然后还有朋友那个他说我吐槽一下百度导航，都是快到路口才往报哪转，那这个不好，你换高德吧。
0: 嗯，
1: 对。
0: 我
1: 你换高德好一点。
0: 然后有很多人用那个Car Life， 那个我跟你讲，我 我之前那个车，我不夸张，我。

0: 就连过一次。
1: 不是 car life 是到底是个啥个？
0: 就是这个的旗下的一个车。
1: 不是它有什么用啊？我们用过。
0: 有导航，就是你插上之后，然后就等于是。
1: 那不就是跟我其实手机连那个蓝牙其实是一个意思吗？
0: 一个意思差不多，但还是不同的输出群道，输出那个通道，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不好用。
1: 哦，我没用过。
0: 不好用。
1: 我没用过，因为我们自己的这种车。
0: 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那个车我连接就是用，它是需要用 USB 线连接的。
1: 啊啊。
0: 我连接椅子连不上。后来不就换车了吗？
1: 可能车机系统相对来说老了一点吧，可能就这么。
0: 气死我了。
1: 然后磊哥说，车导航付费有啊，我的。啊。
0: 所以这个品牌能够精准的捕捉到磊哥这样的客户群。
1: 对，就是我知道他们那个车友还有一个，就他们的那个香氛系统也好贵。
0: 那个不也是另外讲的吗？
1: 对，那香氛系统也很贵。
0: 磊哥，你如果特别在意这个，你那个啥，我明年送你一套那个香氛的那个，我觉得还挺好用的，挂在车里的，又好看又好用，好不好？
1: 但是就是人家那个香氛系统就是。哭拿出来装好，哭放进去，就是
0: 然后喷雾，他就喜欢这种显雾缭绕的感觉。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这种车就是果然是
0: 你要带你的车干嘛，磊哥？
1: 就是
0: 咱正经开车行吗？
1: 他那个香味，他那个香氛可能来说比较高级吧，那种调香，
0: 我得
1: 据说是什么什么调香大师，
0: 你就告诉我
1: 什么什么调出来，
0: 你就告诉我是香格里拉的香型，还是希尔顿的香型就行。
1: 然后那个有朋友说，我突然觉得他们买的那种贵车好像也挺好的，至少不坑穷人。
0: 因为每一个你的体验感都需要你另外付费，这起码不得错。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反正我觉得就挺好的，就这个事情。
0: 不要让门说，我觉得五月广场的香氛就挺好的。
1: 我也觉得，我也觉得五月广场的那个香氛很好闻
0: 了。那我知道了，就是五月广场电梯里的那个香氛的味道。
1: 是啊。
0: 磊哥，那是你喜欢的吗？喜欢的我帮你搞定。
1: 我觉得就是那个星逸影城里面那个味道也好闻。
0: 星逸影城。
1: 就是那个影院里面的那个香氛系统也好闻。
0: 哦。
1: 啊、嗯。这位人说，之前买的油车就送2年车机流量，新能源车流量终身免费，不是。我的那个车今年10月份的话、流量也就到期了、但是我不准备那个就是用手机流，我还打算还会续那个流量，不然的话你上车你还要再连 WiFi 啊，连就是什么就还蛮麻烦的。
0: 对，你讲连个

0: 还挺重要的，比如说你要是放歌什么的，有时候都卡得要死。
1: 嗯，
0: 卡得要死，要不俺们就连手机，用蓝牙连手机得了。
1: 对对。
0: 阿姨说：“我很想知道你们说的这个磊哥开的是啥车，怎么感觉有点冤大头呢？”没有，他那个车是
1: 不冤
0: 不冤
1: 不冤，
0: 我
1: 跟你
0: 讲
1: 一点不冤，
0: 就能开得起这种车型的人，
1: 他就该匹配。
0: 如果你觉得冤，那就是你的问题，我的问题，新词的问题。
1: 对 对, 对, 对，
0: 就我们这就是我们这些就是，
1: 我也是觉得
0: 工薪阶层，
1: 我曾配不配不配他。
0: 对我们这种工薪阶层，你是不会理解的，就人家的那个就是那种。就是资金啊，
1: 嗯，
0: 见识啊，
1: 嗯，
0: 格局啊，
1: 他的需求
0: 啊，
1: 对，
0: 他的那种情绪上的提供啊，
1: 他在使用这个车辆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些在我们听起来可能有一些繁琐，
0: 对，
1: 可能有一些复杂，但是在这那个维度当中的这些大哥。姐姐们
0: 嗯，
1: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腔调，
0: 对，
1: 是一种品味的体现。
0: 对，你都是穿衣服出门，我穿这个 T 恤衫，
1: 就是普通的二三十，
0: 20块钱一件的 T 恤，
1: 人家穿就能穿出老前锋，
0: 人家穿的是那种是什么什么哪的工艺的什么什么什么的羊毛什么什么的酒不
1: 羊某某大师立体裁剪，
0: 对对对，立体裁剪，然后人家那个香氛是什么法国著名的香氛大师历经30年的调香调制出来的，符合他尊贵身份的香型。
1: 但是你后来发现那个大师，然后可能因为紧急下行的原因吧，然后他给那个某个蜥蜴液调的也是那个香。
0: 你就比如说那个那某一款那个车，它的那个车线就是要人手工，拿着那个笔
1: 手工
0: 擦一下划过去，
1: 然后完了之后，然后所有的那个你能触摸到的真皮的地方全是手工缝制的。
0: 对，它所以它就是你
1: 没关系，对于我这种人来讲，他再手工缝制也不妨碍我给他装备一个套。
0: 对，你就比如说那个手机，人家说啊，我们这个手机，它这设计的就是不让你用那个手机的那个壳
1: 啊，我
0: 又
1: 是昆仑的钢化膜。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不行，我们这种人
1: 不行，我心里有障碍。
0: 急赤白脸的花重金买了一个手机，我不仅要给他放上一个手机壳，然后我还得要给他贴一个就最重的一个膜。
1: 哎，对，
0: 对吧？
1: 嗯。
0: 是吧？你这个
1: 人家用的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0: 对，他的这个腔调是你我们
1: 你不懂，
0: 对，
1: 咱不懂，
0: 对，我不懂。
1: 也虽
0: 然，但是我逐渐懂。
1: 苏然烟和美说，我一哥们用的就是希尔顿象形。我个人觉得希尔顿香型有点霸道，
0: 对，
1: 那个味道有点浓郁。
0: 你知道现在就是那种就是那个就是很就财富很自由的，现在不有个词叫什么 A8 A9 这种人群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词嘛？就他们这种就是这个层级财富层级的人，你知道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更离谱的事情吗？就针对他们这个层级的人，然后他那个雨伞，
1: 嗯，
0: 你知道是什么材质做的吗？
1: 嗯，
0: 羊毛
1: 雨伞。
0: 对，
1: 羊毛。
0: 对，
1: 缝里面吗？
0: 伞面是羊毛的，
1: 它不防水、啊、
0: 你地板就是它防水，对不对？
1: 它吸水啊，
0: 对，它吸水，然后是不是会
1: 吸水还会缩呀、啊？
0: 对，它是这个吧？你看，你这就是你看，
1: 毁了我不够老钱，我懂了。
0: 对，它那个羊毛是经过特殊处理，
1: 嗯，
0: 就是表面的都还是防水的。
1: 它那最简单的方式，在羊毛的表面喷上一些防水的科技涂层啊。
0: 它是通过什么鞣制啊，什么。糟稀烂八的东西，然后就是但又保持了羊毛的柔软跟视觉上的材质。
1: 我马上就把这个链接发给雷哥，雷哥一定喜欢。
0: 我曾经就我之前认识的一个人哈，现在不联系了。他曾经有一把雨伞，
1: 嗯，
0: 说是什么，说是什么治伞世家百余年的，有上百年治伞世家的那个历史。
1: 我上次听到这个措辞的是百岁山。
0: 那一把雨伞8000多
1: 哦，
0: 主要是他那个手柄
1: 哦，
0: 是什么什么什么胡桃木，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
1: 哦，
0: 所以不要觉得奇怪，就是人家有那个财富到了那个地方了，就、他花那个钱跟我们花20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1: 哦，
0: 对。对，果然不赚穷人钱，你看我们
1: 成不起，
0: 成不起我们，成不起我们。对，我明白了一句话，解释完就是我们格局太小了。
2: 但是呢，我讲真的哈，有时候你看到他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东西啊，

0: 就是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1: 嗯，
0: 对，就我们虽然没有触及到吧，但是了解了解，当个拓宽眼界，至少出去吹牛、
1: 就是、
0: 我们也知道什么情况吧。
1: 别人家说你不懂。
0: 对
1: 对，人家现在那个什么很多北上广深在找对象的这个那个活动当中哈、啊、这个行为当中，然后就会给对方会有一个
0: 画像。
1: 画像 对,
0: 对，
1: 然后就会说啊，他那个什么大概 A8 点几。
0: 我后来都没搞清楚 A8 到底是个啥意思。
1: 你大家自己做功课吧，不好在直播间里面细说。
0: 是啊，今天我们说的是开车载导航哈、啊、有朋友说、我现在觉得用手机导航还挺好的，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手机导航太小了，看不清楚。我今年要换车了，我打算在国庆节的时候换个新能源车，我想买个屏幕大的。哎，可以，其实是可以的。
1: 我以为你要说换一个现在刚出的那个三折叠大屏。
0: 哦，那不至于吧，用三折叠大屏去导航。其实如果你要是换那个新能源车的话，的确是能够解决到这个痛点。
1: 嗯，
0: 因为新能源的那个大屏其实看导航看的真的是特别清楚。
1: 嗯，
0: 我当时我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是加钱换了大屏。
1: 啊，你的标配不是那个、啊、
0: 我那个车的，其实我下面一档的话就是、
1: 屏要小，
0: 其实是小一点的。
1: 我就觉得你那个大屏还大小还挺合适的。
0: 对，然后就是我就觉得我
1: 就大概一个 iPad 的那个大小。
0: 对，然后就是那个加上那个就是改这个就是升级这个大屏加升级音箱喇叭，它是一个档次的。
1: 嗯，
0: 就它那个我那个车就挺有意思的，就是每升一个档次加一万块钱。
1: 嗯，
0: 对，我就等于是一万块钱加了一个大屏，加了几个喇叭。
1: 嗯。
0: 但我觉得这个花钱花的值、
1: 嗯、
0: 但是如果再加一万块钱的话，我就有那个抬头显示
1: 啊、
0: 对，
1: 但是在抬头显示其实我觉得它是有一些使用的那个场景的。
0: 那个抬头显示其实我觉得也挺好，
1: 阳光太刺眼的时候不太行。
0: 我没用过
1: 阳光太刺眼的时候，其实看的没有那么清楚。
0: 对，主观人说新出的增程怎么样，我不知道你讲的哪一款车。
1: 这个东西你还得自己试驾。
0: 对，
1: 有的人喜欢，那或者是说能够适应增程的这种开车的驾驶感受，但是有的人就不喜欢。
0: 就纯动的跟混动的，你要买小米，我觉得你不用考虑它增程的这个问题，你先考虑到的是你要不要在车里边打伞，戴个、斗笠啊，戴个草帽，我觉得是这个问题。就不管它是什么动力的，我觉得都可以，但是。他们家我认为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车里戴草帽、
1: 啊、现在好多那个新能源车都是个死样子，都没有那个贴幅，或者要不就是加装。祖祖不是米，祖祖不是小米。
0: 我不是小米，我跟你讲，那天我可气死了。那天、我那天在我们小区门口，我在转弯的时候，有一个大哥就上来就要拉我车门。
1: 上来开车门给你报手机号，
0: 就
1: 是
0: 他还扣不出来，你可知道，就是因为我那隐藏车门，他还扣不出来，但是他就下意识的就是，
1: 大哥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大哥你不要啊。
0: 我让你说不懂就问，导航有时候需要换成大，为什么要有啥需要换成大屏，不就看个路线吗？
1: 不是他看得清楚啊，
0: 不是看得清楚啊。
1: 嗯，
0: 我喜欢，然后我在车里边我看电视的时候，
1: 嗯，
0: 看得清楚啊。我刷抖音的时候那每一个动作我看得多清楚啊。
1: 嗯，
0: 而且我们那个是可以旋转的。
1: 嗯，
0: 你刷抖音的时候多爽啊。对，然后有朋友担心说隐藏把手冬天下雨可能打开。
1: 你要说冬天的时候会不会冻住？
0: 对，我目前还没发生过这个问题。
1: 冬天的时候拿打火机跟他烤。
0: 我也很担心这个问题。
1: 哎，但是冬天，去年冬天的时候确实很平稳度过哈。
0: 对，
1: 没有吹风困扰。
0: 但是我们那个导航不是我们那个销售顾问说，就是我那个车那个就车把手弹出的时候，其实劲儿挺大的。
1: 嗯，
0: 对。
1: 嗯，但是你现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国家出政
0: 没有了，国家
1: 出政策了，所有的这个机械把手是强制在新能源车身上出现的。
0: 对，它不允许隐藏了吧？
1: 不允许隐藏了，不允许再有这种隐藏的所谓的流线设计啊。
0: 对，所以说买再不买就买不到啦。
1: 但还有一个问题啊，现在新能源的这个优惠没有之前高了啊。
0: 对
1: 对，所以大家就根据你的取舍来选择吧。
0: 是，但是。没有那个把手，就有没有把手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讲就没有什么特别重要，但我觉得就是导航这个事情就上车就能开、
1: 嗯、
0: 而且它有那种巡航模式、
1: 嗯、
0: 它是有哪几种的，一个是大屏上的一种导航，
1: 嗯，
0: 一种是我中控上边其实也是有导航的。
1: 嗯，
0: 对，中控上的导航就是

0: 小一点，
1: 小一点，看得也很清楚。
0: 对对对
1: 对，就是你要是身边有人，就是副驾的人在大屏上能给你导航。
0: 嗯，
1: 但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开的话，大屏其实不咋看。
0: 嗯，
1: 小的就能看得很清楚。
0: 嗯，
1: 是。然后他说就是打不开，但是包括广播好像必须要有，是国家有这个规定，就车载里边必须得有无线电广播。
0: 对，就不能是只有网络。
1: 对，
0: 网络的这个广播
1: 选择。断了呢？
0: 对，断网还是有风险的，但是这种无线电的信号传输相对来说，我们国家的这个网络的布局它是相对稳定的，而且作为应急广播它必须得有。
1: 对，
0: 这也是强制要求的。
1: 所以就是买车，就如果你要买新能源车的话，看大厂品牌吧。
0: 嗯，
1: 就是目前已经有20多家品牌已经销声匿迹了啊。
0: 所以你看卷成啥样子了。
1: 对，我这样说，幸亏主持人的车没把手，大哥才没上去，很好的保护了自己，不然大哥就要报尾号了。2364啊，我很奇怪，你可知道？
0: 再来给大家说一个奇怪的事儿哈，就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挺奇怪的，或者说挺震惊的，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哈。就是说，那个有一个知名的奶茶某品牌，就是什么鸡
1: 啊，
0: 四个字儿。知道了哈，
1: 我、哦、知道。
0: 就他们家主打的是那伯牙绝弦
1: 啊，我知道。
0: 知道了哈，他们家最近呢
1: 开新赛道了，
0: 开辟新赛道了。什么新赛道呢？不是茶的口味儿。嗯。他们在昨天的时候，在人家的这个官方账号当中发布了一个消息，
1: 嗯、
0: 说在上海的7家门店正式上线了茶叶蛋
1: 啊。
0: 你没听错，
1: 但我觉得它这个茶叶蛋挺好的，因为它真的是用奶茶同款的红茶做茶底。
0: 它是对，它这个叫做。白雾红尘茶叶蛋，
1: 嗯，
0: 它就是用的这个，白雾红叫什么来着？大红袍、
1: 嗯，
0: 白雾红尘的大红袍来煮这个茶叶，煮这个鸡蛋，
1: 对，
0: 然后给它做成茶叶蛋，
1: 是。
0: 但是呢，单点价格是5块钱一颗，
1: 对，
0: 搭配正价的饮料的话呢。这个价格就是2.5块，每天10:30之前购买指定的早餐搭配这个茶叶蛋的套餐就有折扣，但目前呢是作为一个限时活动、
1: 嗯、
0: 而且只有在上海的几家店能够买得到。
1: 那、啊、我跟你讲5块钱在上海卖，我跟你讲是就是我跟你讲它在上海
0: 沪币有沪币的价格体系，
1: 对，它只能卖5块钱，就这5块钱我跟你讲是沪爷都会觉得便宜了。
0: 对于这个咱不说这个价格高低的问题啊，但就这个餐饮的这个品牌来说，对于它这确实也是一个延伸自己品类触角的一个尝试。
1: 对，
0: 它就是希望能够拉宽自己在早间的时候这个时间段的一个客流。
1: 反正它就让上海人去买吧，就蚌埠人反正
0: 所以在上海作为一个试点，我觉得是这个方式是可取的，但是能不能够推广到一些其他城市、其他的一些下沉市场不好说，看吧。
1: 但是你要说5块钱，我去尝个鲜哈。我可能会去尝一个鲜，
0: 然后但你要说就是一直5块钱让我单点，我不太愿意。
1: 对，然后我肯定不愿意，
0: 对吧？
1: 对，就感觉你要在上海，你要卖抵御5块钱，那个董宝明珠塔上的极广都能给你一剑给你击毙，
0: 击毙你！
1: 对，你要个死的。
0: 现在是有很多的那个奶茶店，确实是在一个大量闭店的一个状态，
1: 是，
0: 所以能够在这个赛道当中。保持自己的这个头部的地位是不容易的、啊、
1: 对，
0: 所以他要绞尽脑汁想一些其他的赛道，拓宽自己的产品线。
1: 但5块钱一个茶叶蛋讲真的有点贵，但是如果搭配奶茶2.5块还行。
0: 对，你要说是2.5块蹭的牙还能买，愿意买一下，但你要讲5块钱，我觉得
1: 就俺两个，比如说俺俩出去看，哎，卖茶叶蛋5块钱，这说怎么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红茶什么东西的，
0: 你说天花乱坠了，我得皱皱眉。
1: 但你要说这个东西就5块钱一个茶叶蛋，我要搞底我得尝尝咸蛋。
0: 对对，一开始我要尝一尝。
1: 对，
0: 或者是还有这个情况，陈哥，哎，你家郭总我请吃5块钱茶叶蛋。
1: 对，然后拍完，然后吃完了，我还得发个朋友圈，我说啊，这5块钱茶叶蛋简直惊为天人，
0: 哇，好美妙！
1: 就主打了一个自己上当，我也得拉别人下水。
0: 对对对，所以你看哈，就是各个品牌都不容易啊，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品牌作为长虹。
1: 是啊，有朋友说我姐当初买魔丸汽车的时候还买了买魔丸汽车的时候买一辆车还送2000度电，
0: 那不挺好的吗？
1: 对啊，
0: 你现在都没有这个了呀。
1: 对，魔丸汽车就是啊，就是现在还、啊、我看路上还能看，
0: 路上有，路上有，但是这个现在品牌消失了，为啥收购了？是不是
1: 收购了吗？
0: 后续没太关注，但我觉得他当年有一款、
1: 啊、
0: 那种超跑款还挺好看的，
1: 对，
0: 配置也挺好，还有
1: 再不买就买不到了，
0: 对对对，还有冰。

0: 上。
1: 然后最近呢，就是很多品牌也推出了自己的这个新能源车哈，嗯、然后最近。某品牌出了自己最新款的一款 SUV， 然后能够有两层
0: 横
1: 住人，
0: 是吧？
1: 对，哇，真是，
0: 粉丝会想点了。
1: 对，他真是会想点。
0: 我觉得他的那个前面座椅能够转向这件事情就已经挺厉害的了。
1: 而且他就是能够睡人啊，然后就是还有独立的空间啊什么的，我觉得。
0: 我准备早抽个时间带我爸去看看。
1: 就我很好奇，蹦蹦的第一辆是谁来买？讲句真心话，这个价格讲是我觉得比我预期的要低很多。
0: 嗯，
1: 对，然后设计的方面也能够吸引到很多的朋友吧。
0: 起码它的品牌很多的忠实拥趸会对于这一款投向更多的期待吧。
1: 对，九月份是一个科技品牌纷纷上新，不管是
0: 大换
1: 新
0: 的动作，
1: 新的车型还是新的手机，然后在这个月大家都会集中的上市，而且今年你会发现，然后这个手机大家好像都会推出折叠屏。
0: 对，
1: 因为你看那个就是什么，刚推出的那个，他们家推出的那个19999的那个折叠屏，
0: 嗯，
1: 然后马上那个水果厂它也要推出折叠屏，
0: 它终于下这个赛道了，是挺不住了吗？
1: 对，对，都涨价了，而且就是今年如果。等等党的朋友会发现、嗯、其实等来的并不是降价，
0: 对，
1: 而是涨价。
0: 我而且一个是芯片涨价了，
1: 对，
0: 而且
1: 金属也涨价啦，
0: 对，不光是这个水果牌的哈，就是国内的，你看手机现在的价格确实也是在涨，
1: 嗯，
0: 就是新机它出现它的定价就高，
1: 对，嗯，所以呢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现在这个手机的价位也很高啦，所以呢您就是在购买手机的时候根据自身需求吧，
0: 嗯，
1: 我觉得根据自身需求看就是咱精打细算一些，
0: 嗯，
1: 不要一上头买了个10000多的手机，
0: 你还要看你自己能不能用得到。
1: 对，你压根儿讲真的用不到的话就
0: 也没必要，
1: 没必要，对，
0: 用它来撑场面也不至于的。
1: 对，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早间的8:2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蹦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跟我们互动啊，
0: 嗯，
1: 然后城南王贺帝，嗯，城南王他说：“两位主持人怎么看待金街路口蜜雪和甜辣辣事情？我觉得这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想说，我只想说一件事情哈，
0: 嗯，
1: 那个甜辣辣门前的这个围挡，你可以写，我觉得可以写祝福，
0: 嗯，
1: 但是不要在上面打你自己的广告，嗯，
0: 不要蹭流量。
1: 对，我觉得蹭流量，我认为也没有问题，但是那个流量蹭的就是文雅一点，啊，嗯，对。”就文雅一点，你不要觉得就是啊，我觉得祝贺他的，我觉得这个不合适。人家的那个地盘上，你给人家打流量，人家给写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
0: 要你写了吗？
1: 对，人家都换了两次了，你也不想想，昨天不是又换了一次吗？
0: 嗯，
1: 你也不想想人家为什么换？
0: 哎呦，就是，
1: 而且你如果你写的时候，大家市民朋友们。注意语言文明，不然怎的？别回头，甜辣辣还没开了，人家我的妈了！你看这蹦蹦人都写的是啥啥啥的。
0: 你要不，我觉得甜辣辣，我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就是你也不要搞这种这个围挡布了，就是或者是围挡布是底层，你在上面像弄便利贴一样，你就给他贴几层，然后这张写满了，你给撕掉。
1: 撕掉。
0: 对，就既满足大家想要把它当做许愿墙的功能，另一方面又能够。保持这个围挡的相对的干净整洁。
1: 我觉得你要不然就拿那个就是那个成建的那种，那就那种统一的那种像屏风式的那个东西，
0: 嗯，
1: 你就直接给它挡住，你不要让人进，你啥都不写，嗯，反正你上面那个字立足蹦蹦走向世界，那个就是大家都能够看见，
0: 够醒目了，够醒目
1: 了，对，已经够醒目了，你不要让这些人再写了。
0: 但确实
1: 我跟你讲，最后写完了以后，我想怎的回来还掉自己家。
0: 这波热闹的场景不仅仅是在咱们这座城市哈，然后这个从商业的这个布局来说，然后也有很多的博主纷纷研究这个事儿啊，那分析的天花乱坠的。
1: 因为现在这个事情就全国人民都知道，
0: 但是我觉得是不要过度解读，
1: 对，
0: 不要过度解读。
1: 然后万一回头人家哪个媒体拍到了上面那写的那个字，不曾藏着的那个字，上不了台面的。
0: 这我是觉得哈，就是。作为雪王来说，能够把他的这个旗舰店哈，啊，放在咱们这个地方，某种程度上是对咱们这个城市的消费力的一种认可，
1: 认可，对，
0: 对吧？然后自己在人家的去年一年的财报当中， 加盟的店铺数量在增加。

0: 但是人家的业绩总量在下坡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家还能够把旗舰店开在我们这儿，说明对于人家的这个战略布局来说，咱这地是人家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对，
0: 而且斥巨资建了个这么大的这么亮眼的门头。
1: 对，
0: 对不对？那同时另外立足于咱们本土的品牌，我觉得它非常勇敢的一点是不惧怕在商业当中这种合理的竞争。
1: 对，我觉得是竞争对手，同样也是朋友。
0: 对，你就人有人无我有，人有我精。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然后就是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要展示城市的这个形象跟城市的这个风貌。
0: 作为消费者来说，你可以在这个所谓的商战当中哈占到便宜，哎，那是我们大家都会有的一个心态。但同时你作为旁观者来说，咱不应该是一种隔岸观火的心态。
1: 对啊，
0: 咱应该是共同期待，哎，这两家共同这个占据了在这个商业街当中板块的布局，同时它是不是能够成为咱们一个新的小的经济的增长点呢？
1: 对，然后就大家就是怎么说呢，那句话那个词叫什么来着，
0: 快给我一点提示我来猜。
1: 就是一个人好不叫好，
0: 嗯，
1: 一群人好才叫真的好
0: 啊，
1: 对吧？
0: 嗯，
1: 然后那个《甄嬛传》那个台词怎么说的来着？御花园里边一枝独那个百花争艳总好过一枝独秀，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这样子的。
0: 所以共同把这个市场做好，能够有更多的好的产品留住大家的口味儿。
1: 还有你们给我签字的时候，你们给我写点挣不到的东西。
0: 我的妈呀，那个字都跟狗矬了样，你还好意思往上写？
1: 对，别回头写的就是那种上不了台面的事情，就是很拉低蹦蹦人的那个形象。你觉得那有啥的个？那有啥的个？
0: 哎，那我们固定个格式好不好？就
1: 你别固定格式，
0: 人家上面写的“生于蹦蹦，走向全球”
1: 啊，
0: 咱就按照这个格式，你给点祝福。
1: 我这个骂人，那怕是不行。
0: 命题作文，
1: 文化层次达不到，
0: 就要设置点门槛儿。你以为那个墙是谁都能上去写两？
1: 昨天有一个人不知道是谁，我看昨天谁给我发了一个照片，我忘了我在哪个群里面看到了，说有一个人写的什么谁谁谁谁谁。什么就是 C 位什么是一个小孩的名字啊，不接受反驳什么东西的。我想我这个妈嘞，你那个语序你先写准一
0: 点吧。你的主谓宾定状补齐全了吗？
1: 对，你那个词儿读了半天也不知道你想写啥，你喝大了吧你真是的。你还有就是你想那个你这家那家这家这个企业那家企业这家企业那家企业，
0: 嗯，
1: 你这个味道哈。就是你不要说你老公不爱干净啊什么的，他也不有时候其实讲真的未必是因为不洗澡的原因，但是清洁
0: 但是有
1: 重要，
0: 对，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说你也想减轻老人味儿的话
1: 啊，
0: 是要从几个方面着手的。
1: 对，其实洗澡的时候有一些部位是要着重清洗，像颈后啊、耳后啊、胸前呀、背部啊、嘎吱窝这样的地方。
0: 就有些可能男同志们在洗澡的时候，就清洁这件事就没有女生做的这么细致。
1: 对，我不知道大家洗澡，尤其是男生洗澡的时候，你会不会用刷子啊？就是你刷刷自己的
0: 后背
1: 啊，然后自己的胸前啊，这样刷一刷，嘎吱窝刷一刷，脚底板刷一刷。
0: 我估计难。
1: 记得
0: 很多男的洗澡也就冲一下吧，就狼牙。
1: 就是我觉得哪几个地方哈，就这个位置，
0: 就我觉得前面倒还好，就是颈后从耳朵开始，
1: 啊，
0: 颈后可能是很多男生洗澡会忽视的一点。
1: 对，就这个要洗一下哈，记得清洗一下，
0: 嗯，
1: 有买个那种长把的
0: 长毛
1: 刷，
0: 那个毛刷它是有点硬度的。
1: 对。
0: 然后你可以用它来给你刷刷后背，
1: 因为这个味道其实说真的，男生身上会更浓一些，
0: 对，
1: 男人身上会更浓一些，
0: 对，因为女生相对来说清洁这件事做的要更好一点嘛。
1: 对，然后
0: 还有就是衣品衣物，贴身的衣物，比如说男用的睡衣啊，穿的睡衣啊，还有床品定期换。为什么就是有人说觉得自己家老公跟脱色似的？
1: 嗯。
0: 同样的一个床单，老公睡的那边没多久就跟那个有网的样。
1: 对。
0: 我跟你讲是有原因的，
1: 对，
0: 所以呢，在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家里面的什么老公的衣品啊，这个衣物啊、床单啊这些被及时更换，清洗的时候要注意，加上一些清洁液，可以放一点消毒液，
1: 对，
0: 按照瓶身说明稀释，条件允许的话，在阳光下暴晒或者用烘干机高温烘干，枕巾这样的东西一周一换，床单可以每两周一换。
1: 在吃的方面呢，其实它本质上是脂肪酸的氧化反应，所以你膳食当中要增加一些抗氧化的物质，就比如说你多吃一些就是富含维生素 E 的坚果或深绿色的叶菜，比如说多吃一些蓝莓啊、番茄呀，然后这个鱼油啊，或者亚麻籽油来补充欧米伽三的这种脂肪酸。
0: 同时啊，要注意少吃甜、含糖的、油炸的，还有一些气味比较浓烈的，比如螺蛳粉，
1: 大蒜、
0: 大蒜、洋葱
1: 啊、生姜啊，然后。

0: 防止这种加速脂肪酸的氧化反应，产生更多的二杠丙烯醛，
1: 对，
0: 人烯醛，让这个老人味儿会更明显。
1: 是，你要知道，其实自己是闻不到这个味道的，朋友们，你自己是闻不到的。
0: 随着年龄越来越高啊，就是我们的一些嗅觉功能它会有一些慢慢的退化，
1: 对，
0: 所以你对于自己身上散发出的这样的味道你可能闻不到，但是不代表它没有
1: 啊，
0: 所以你这个味道就可能会给周围和你有一些接触的人带来一些小困扰，
1: 对，
0: 或者不好的一些印象。
1: 所以就是在饮食方面清洁方面就注意一点吧，就是年纪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抵抗它的，然后身体的这个变化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能够抵抗它的，但是我觉得能够通过一些手段能够让它减缓出现，
0: 或者是能够注意一些哈。
1: 对，
0: 嗯，
1: 你要是洗澡洗得比较勤的话应该味道要好一些，
0: 要好一些，
1: 对，
0: 是，
1: 嗯，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清爽的味道吧，
0: 健健康康的。
1: 好，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还有参与，
0: 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哦。在那个结束之前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单七件套
1: 啊，
0: 里面呢是有滋养液150毫升、滋养乳110毫升、滋养霜25毫升、眼霜8毫升，同时呢再搭配了同系列的滋养液、精华液、滋养乳的中样，所以呢不是从补水抗衰到眼周的护理全部一下给你配齐，正装你可以放在家里用，小样中样的话呢你就可以随身携带，或者呢是出门旅行的时候带着就很方便。这个系列当中呢它有富含珍贵的山参精粹，所以对于熟龄肌的朋友们来说能够有效的解决一些松弛暗沉、干纹细纹的问题，让你的皮肤越养越紧致。
1: 嗯，
0: 官网1000多的这个套盒，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特惠七件套到手299，再加送品牌的礼袋，包装精致高级，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有仪式感的这个感受。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赠送给大家预谋险，并且呢支持七天无理由，让你购物零风险。添加这个公众账号，关注到的是蚌埠广播，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3，你就能够看到今天天气单七件套的链接。下单之前呢，加客服的微信哦，还有30元的优惠。那这样的一个七件套到手只需要269。
1: 好，那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希望大家今天就是天气比较凉一些啊，大家注意自己的身体，我们就明早再见，
0: 明早见，拜拜
1: 拜拜。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Hey, are you ready to love? What you waiting for?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3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

0: 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3: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锦绣二重唱的一首《天凉好个秋》，开启我们今天岁月如歌两个小时的音乐旅程。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其实锦绣二重唱呢，在台湾省的歌坛上虽然不算是特别耀眼的一个组合，但是永远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长相平凡，可是就是这样一份不出众不张扬的感觉，唱出来的就是生活般的非常平常的感受，但是也在某一个时刻抚慰过我们的心灵。继续在岁月如歌和你听一首费玉清的《尘缘》，也希望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李宗盛给莫蔚打造的一首《阴天》，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下面我们要听到李宗盛的演唱。这首歌是他一度十年没有创作，但是一写就唱尽了人生，就是我们即将要听的这首《给自己的歌》。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还有这一句，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咳。字字珠玑，句句押韵，白话也如诗。相较写给女歌手的作品大多围绕着爱情，李宗盛的男儿歌更加多元化，有心中不为人知的脆弱，也有普通人的迷茫和悲愤，更有回首人生时的孤独还有遗憾。而唯一不变的是他平易近人的歌词和字字锥心的深意。有人说，我们的成长就是一个接受的过程，我们得接受着平淡如水的生活，接受突如其来的意外，接受无能为力的挽留，接受猝不及防的离开。而你正在学着接受什么呢？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天气丹七件套礼盒装，今天到手只要299元，而在官网可是1000多的套盒。今天呢，还赠送给大家品牌的礼袋，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的话，还可以再减30元。教师节不知道送什么，推荐给你这款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装，每天用得上，而且包装精美，里面有滋养液150毫升，滋养乳110毫升，滋养霜25毫升，眼霜8毫升，再赠送同系列的滋养液、精华液以及滋养乳中样，从补水抗衰到眼周护理全部配齐，正装放家里用，小样旅行随身带也方便。天气丹含珍贵的山参精粹，专门对付熟龄肌的松弛暗沉、干纹、细纹。

0: 皮肤越痒越紧致。官网原价1000多的天气单套和我们教师节专属特惠，7件到手只要299元，还赠送给你品牌的礼盒礼袋，包装精致高级，自用高端抗老，送人仪式感拉满。产品来自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我们听到的是 Beyond 乐队的一首《海阔天空》，这首充满力量的歌一度鼓舞了很多人的心。其实Beyond 乐队也是第一个来内地开演唱会的香港乐队，如果他还在，可能还在玩乐队。

0: 谢谢。
1: 我们听见的是音乐诗人李健重新演唱的一首《在水一方》。这首歌呢是琼瑶在1975年为自己的同名电影所写的主题曲，是由姜磊还有高凌风共同演唱的一首歌。但是在1980年的时候呢，邓丽君翻唱了它，并收录在自己的同名专辑当中。虽然说比原唱晚了5年，但是凭借她空灵又婉转的嗓音，她的版本传遍了大江南北，所以以至于大多数人都误以为邓丽君是这首歌的原唱。我们刚刚听到的李健的翻唱也可以说是一个神级的翻唱现场了，是在2020年的中国好声音的现场，他将这首歌进行了重新的诠释。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就来听一听邓丽君《假如我是真的》。

这首歌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但是只要前奏一响，那些旧时光就全都回来了。邓丽君唱这首歌的时候还是80年代初，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一盘磁带传来传去，一首歌能听一整个夏天。那个时候的喜欢是真的喜欢，那个时候的承诺也是真的能做到。现在在听这首歌，你会突然明白，他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那个年代的我们自己，那个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自己，那个愿意为了一句假如就奋不顾身的自己。岁月如歌，歌如岁月，有些歌年轻的时候听，听的是旋律，年纪长了听，听的就是人生了。张国荣，有谁共鸣？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一首陈洁仪所演唱的《从前的我》，这是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主题曲。其实《西游记》是改编了最多的影视作品的一个 IP， 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一部电影当中的歌曲《大话西游之大圣娶妻的一生所爱》，由卢冠廷还有莫文蔚的演唱。这是一首很奇怪的歌，为什么那么好听呢？我们当初第一次看《大话西游》，听《一生所爱》，可能是带着开心快乐的情绪，可是随着年龄增长再听，可能很多人会陷入沉默，甚至流出泪来。当年周星驰找来了卢冠廷，只对他说了一句话，这段爱情是500年都没有结果的。卢冠廷很受打动，回家立刻就把旋律给写了出来，交给了他的一生所爱太太唐淑琛。第二天早上，唐淑琛就花了2个小时写下了歌词，苦海泛起爱恨，在世间难逃命运，很简单，却是道尽了人世间的爱恨别离。而我们再回到电影里，如果是你，你是愿意去做那个嬉笑怒骂无忧无虑的至尊宝，还是盖世英雄孙悟空呢？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词不达意，这是来自于陈楚生重新演唱林忆莲的一首歌。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林忆莲，听她的这首大热金曲《至少还有你》。2000年的时候，林忆莲刚刚生完女儿，处于半隐退的状态。她呢，准备签约维京唱片复出歌坛。为了打响这第一炮，音乐人姚谦在一堆的 demo 当中，偏偏挑中了这首由陈匡荣作曲的《至少还有你》。然而林忆莲呢，她的第一反应呢是拒绝，她觉得这首歌太土了。但是姚谦坚持认为这首歌能带给人温暖，力劝她去演唱。后来策划她复出的操盘手 T 先生听了样本，也认定这是一首难得的好歌，所以这个制作才得以进行。于是这首歌被林忆莲收录在了她2001年1月18号所发行的专辑《林忆莲 S》当中，后来也成为了电影《安娜与国王》当中的中文主题曲。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至少还有你》。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装。今天官网是1000多的天气丹套盒，我们今天到手只要299元，还加赠给你品牌的礼袋。微信可以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的话还可以再减30元。教师节不知道送什么，推荐给你这款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装，每天用得上，而且包装精美。里面有滋养液150毫升，滋养乳110毫升，滋养霜25毫升，眼霜8毫升，再赠送给你同系列的滋养液、精华液和滋养乳中药，从补水抗衰到眼周护理全部配齐。正装放家里使用，想要旅行随身带也非常方便。天气丹含珍贵的山参精粹，专门对付熟龄肌的松弛暗沉、干纹细纹，皮肤越养越紧致。官网原价1000多的天气丹套盒，我们今天教师节专属特惠，七件到手只要299元，再赠送给你品牌的礼袋，包装精致高级，自用高端抗老，送人仪式感拉满。抢完之后恢复原价，赶紧下单。产品来自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还赠送给你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
0: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好像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儿时就会唱的一首歌《送别》。刚刚我们听到朴树的演唱。在科斯威尔的《明天》里，有一段对于送别的描写，

是这样说的，真正的送别没有长亭古道，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就是在一个和平时一样的清晨，有的人留在昨天了。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依旧是关于送别的一首歌，这是来自吴奇隆所演唱的《祝你一路顺风》。当时光回溯到1991年，小虎队正处于巅峰时期，却因为成员之一的陈志朋入伍服役而被迫解散。作为做了最后一场演出之后，吴奇隆一路陪着陈志朋回家拜别祖先，最后送他去到了火车站。三年的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岂是一句轻飘飘的再见能道尽的？20岁的吴奇隆本就不善言辞，站在月台上看着火车渐渐驶来，那些堵在胸口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回到家之后，他把所有的不舍都化成了笔下的词。当你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我只能深深地祝福你。歌词几乎就是那场送别的真实还原，没有华丽辞藻，只有最质朴的离愁。这首歌由李子恒谱曲，收录在吴奇隆1992年所发行的个人专辑《追风少年》当中。据说李子恒拿到歌词之后啊，非常动容，因为每一句都像是直接从吴奇隆心里掏出来的。而录音的时候，吴奇隆也几乎唱到哽咽，录音师不得不让他停下来平复一下情绪。后来他在节目当中再次唱给军营里的陈志朋听，第一句刚出口就忍不住泛泪，唱到一半苏有朋突然出现了，吴奇隆的眼泪瞬间决堤，这一幕也看哭了无数的观众，也成了综艺史上最催泪的画面之一。此后这首歌成了毕业季的必唱曲目，也成了所有离别场合最真诚的祝福。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

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一首90年代的对唱经典，来自于张学友、汤宝如的《相思风雨中》。1992年的时候呢 ，TVB 推出了武侠剧《初为江湖》，是由郭敬安和江心燕所主演的。剧集播出之后反响平平，倒是这个片尾曲意外火了。这首歌由简宁填词，徐日勤作曲编曲，收录在张学友同年5月发行的专辑《真情流露》当中。曲作者徐日勤呢，他是大师家顾嘉辉的弟子，被黄沾赞为流行乐坛第二代精英。简宁的词极富古典诗意，纷飞各天涯，

他朝可会相逢，寥寥数语写尽了离愁别绪。当时的香港乐坛正刮起男女合唱的情歌风潮，张智霖、许秋怡的现代爱情故事引领了这阵风，宝丽金呢也是不甘人后，用天王带新人的方式推出了这支《相思风雨中》。它最初呢只是剧集当中的插曲，地位还不如主题曲，一开始热度也不算高，但是随着卡拉 OK 的风行，它越传越广，最终成为了国民度非常高的粤语对唱情歌之一。1993年，这首歌获得了第15届中文十大金曲最受欢迎卡拉 OK 歌曲奖。一首《相思风雨中》写的是剧集当中江湖儿女的离别与相思，是每一个曾在风雨中与人相逢又别离，把心事藏在歌声里的普通人。这里是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感谢你和我度过今天的情歌时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听到的仍然是一首对唱金曲，苏慧伦、成龙共同带来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时间时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

0: 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1: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3: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3: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晚上九点，
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要从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说起。
1: 中华厨魂怎么样啊？
2: 走开！
3: 爱厨魂呢，小餐馆都被你干活了，
1: 今非昔比啊！
4: 我还很 big man of my time，
3: 礼物，
5: 我以为你要给我一厨炮呢。
1: 这小马，我的经理，
5: 请吃饭。我是马先生啊。
6: 老婆说不能喝酒就不能喝酒，我胆子就一点点。
0: 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票房持续走高。影片中，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与餐馆经理马俊生一同经营龙餐馆。本只想安安稳稳地赚钱还债，却被卷入了突如其来的战火当中。尽管如此，他始终守着一方灶台里的人间烟火，也守住了乱世里的人性温度。不少观众看完之后表示后劲儿太大，以为是部喜剧，结果哭着走出影院，半天缓不过来。也有人评论说，看哭了，也看饿了，很想吃一碗烩饭。还有很多人表示，看完电影，很想去看看本书的原著到底是怎样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为大家来介绍这部超高人气的电影，是根据纪实故事《伊拉克在死神脚下问钱》改编的，作者是刘磊、帅学军和胡坚。刘磊1971年生于湖南长沙，随父母南迁深圳，大学毕业后在深圳某软件企业从事管理工作10多年，从小就佩服东汉时期出使西域的班超。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想法深深激励着，希望有一天也能够像班超一样建功万里之外。2003年初，他萌生了去伊拉克淘金的念头，7月份启程赴伊。帅学军1973年生于江西铜鼓，2000年大学毕业后南下深圳，在某软件公司先后任程序员、项目主管、项目经理。2004年4月初离职赴伊拉克。胡坚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为武汉文学院的专业作家。伊拉克在死神脚下问钱这本书，讲述了在深圳从事 IT 业的年轻人刘磊、帅学军，厌倦了单调刻板的生活，他们辞去工作，告别家人，决定前往伊拉克寻找新的机遇。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战地经商日常，全书的内容均取材于真人真事，语言幽默风趣，鲜活地展现了中国人在极端环境下顽强的生命力和乐观精神。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阅读本书的影子，由这段文字引出了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故事。2004年8月1日清晨，我从位于巴格达总统府所在的绿区联军总部所在地出发，离开伊拉克准备回国。一路上绿区的风景熟悉而又陌生，底格里斯河与岸边硝烟弥漫。

0: 宫殿和我一年前来此初见时并无二致，只是临行之际心中多了几分留恋。当我坐上开往约旦的大巴，汽车发动的一刹那间，看着古老的巴格达沐浴在略带硝烟味的晨曦中，心中一酸，忍不住要落下泪来。大巴缓缓出城，还可以远远看见战前萨达姆为阻止美军地面部队攻城而挖掘的宽阔的壕沟。战前萨达姆下令向里面倾倒了大量的原油，围绕整个巴格达燃起了一道火墙。16个月后物是人非，曾经燃起轰天烈焰的地方只剩下了一道满是灰烬的沙沟，他的始作俑者萨达姆家族也早已经灰飞烟灭。在我离开巴格达的那几天里，美军正调动部队筹划攻打费卢杰，沿途随处可见美军士兵和车队集结，每隔1公里就可以看见几辆自行火炮和坦克组成的简易炮兵阵地，钢铁堡垒静静地卧在伪装网下，黑森森的炮口指向了公路南面的费卢杰。8月5日中午，我从死海游泳归来，踏上了返航的飞机。次日晚上10点，我回到了深圳的家中。这天正是我33岁的生日，妻子女儿已经在家中为我准备了生日蛋糕，等了整整一天。2004年8月6日晚上，生日蛋糕代替了晚餐。这一天距我赶赴伊拉克淘金已经1年零1个月了。当初我出国带3500美金本钱，在1年多的时间里，这笔钱翻了数十倍，经由巴格达地下钱庄转到美国，陆续汇回国内。8个月后，我的合伙人与所有员工全部回国。1年半的时间，我们从驻伊美军军营里赚回了308万元人民币。
1: You are stupid. You really think you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war?
2: 妈，现在要走太可惜了，这正中间好时候。
3: Mr. Shu, we're still waiting on the results of your investigation.
4: We are not terrorists.
0: 在欢迎来龙餐馆中，我们没有看到从天而降无所不能的大英雄，只看到了乱世中小人物的挣扎与抉择。比如主角徐福远赴异国，最初只想赚钱来还债，身上带着普通市井小民的功利侥幸与利己心态，甚至为了抓住战乱的商机发战争财，一次次推迟回国的行程。但当一次次直面战争的残酷，听到孩子的哭声，看到同伴的牺牲，他冲破本能的恐惧，迎来了属于普通人的高光时刻。从逐利谋生的市井厨子，到托举弱者的乱世微光，徐福完成了角色的成长与人性的升华。电影中的马俊生同样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他处事圆滑，胆小惜命，也有很世俗的梦想，就是当上餐厅老板，迎娶心上人。但关键时刻，他愿意牺牲自己，用发芽的土豆为孩子们换取生机。正因为他们生而平凡，选择挺身而出的那一刻，才格外有打动人的千钧之力。而在现实世界里，无论是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突如其来的灾害，为我们撑起一片天的，往往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们或许平凡渺小，或许有过犹豫畏惧，却总能汇聚成照亮征途的光亮。这些电影中刻画的人物和故事，在原著中都有生动的描写。
2: 很快就回来了，那家好好吃饭啊。
5: 你也是。
6: 徐先生，
7: 你还在费克门吉奥里德莱德，
6: 请问你来我们国家的

0: 外故事集。在不久前的一场阅读分享会上，徐泽辰讲起了自己在墨西哥的一段见闻。
1: 到了墨西哥，见到一个中国人开餐馆，在整个墨西哥城，很多的蔬菜供应是他来做的，所以他在墨西哥有好几个种菜厅。他包了一大片地，在墨西哥城外有一片地，雇了很多墨西哥人来种蔬菜。给整个拉美，包括美国，他们平时日常饮食中蔬菜量很少，像中国的这些这么丰富的、种类这么繁多的蔬菜，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所以中国人几乎承包了拉美的很多国家的蔬菜供应。那次我到那边，老板说：“哎，徐老师，你想吃什么菜？最想吃什么菜？我这边的厨师什么都能做得出来，国内所有的菜我这边都有。”我跟他说：“我想吃芹菜炒肉丝。”他一下子傻了，说：“这种菜我们半天你都不做，这么土这么 low 的菜。”我说：“我就想吃。”他说：“我给你问问。”后来到了其他地方调芹菜过来做了。
0: 徐泽辰还说，这位在墨西哥开餐馆的老板讲述了他早年在哥伦比亚的惊险遭遇，等红灯时被不明车辆截停，两名持枪男子上车用枪抵住他的后脑勺要查护照，确认是中国人后便一言不发地放行，后来才知道是自己的车牌与当地毒枭过于相似了。这些真实的经历后来被徐泽辰化用进小说《蒙面》中，成为书写拉美社会复杂生态的底色。从到世界去到在世界中，徐泽辰在域外故事集中写了十篇域外题材小说，他将笔触延伸至美国、智利、墨西哥、哥伦比亚、乌拉圭等多个国家。从美国中西部 K 大华人教授之死，到哥伦比亚游击队诗人的蒙面朗诵，从印度机场丢失的手稿与神秘猴子，到白俄罗斯冰河上独钓的中国人，这些漂泊于异乡的面孔共同勾勒出全球化时代里个体的孤独与坚守。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有句话叫龙餐馆里只有美食与和平，导演文牧也说，龙餐馆之所以能在战火中成为例外空间，是因为他用美食为乱世中的人提供了一个好好吃饭的地方。而徐泽辰的域外故事同样以文字在现实与虚幻之间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窗，他接续《聊斋志异》与唐传奇的古典传统，以魔幻现实笔法将身份、乡愁与追寻融于异域烟火之中，让人在陌生感里触碰到共通的温度。无论是荧幕上的徐福，还是书里的老杜，中国人在海外的故事，打动人心的始终是人在异乡土地上顽强生长的故事。
2: 从到世界去到在世界中，在小说集《域外故事集》中，作家徐泽辰以十篇域外题材小说集中展现了美国、智利、白俄罗斯、德国、乌拉圭等世界各地人情风土与奇谈故事。从美国中西部 K 大的华人教授之死，到哥伦比亚游击队诗人的蒙面朗诵，从印度机场丢失的手稿与神秘猴子，到白俄罗斯冰河上独钓的中国人，每个故事都是一场文化探险。在瓦尔帕莱索，三个吉普赛女人用塔罗牌预言了抛锚的汽车。在麦德林，一场蒙面文学朗诵隐藏着游击队员的身份秘密。在齐秦伊查，寻找玛雅面具的旅程揭开了家族跨越百年的失踪之谜。故事在世界发生，人物在世界行走。作家徐泽辰以魔幻现实笔法将孤独、身份、乡愁与追求的主题融汇在一起，探讨不同文明的碰撞摩擦与交流对话。

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节选阅读徐则臣在《域外故事集》中写到的一段故事，这篇叫做《蒙面》。那天中午，我们去了他的中餐馆，吃了一顿正宗的重庆火锅。老杜说，他开中餐馆挣钱是次要的，主要任务是试菜。他供应波哥大的很多菜都是中国菜，哥伦比亚人没见过，国内带来的种子在哥伦比亚的土地上繁茂地生长，比如韭菜、豆芽、丝瓜尖、瓠子，敢不敢吃、怎么吃完全没概念，他就用波哥大几家连锁的中餐馆提供示范。此后几天，老杜的连锁餐馆成了我的食堂，他每天开车带着我到处转悠，到了饭点靠哪个餐馆近就到哪个餐馆去吃。那几天我把他的几个馆子都吃遍了，招牌菜都试过一遍。作为半吊子美食家，不是吃人家的嘴短，我是真心觉得老杜能四分天下乃至三足鼎立不是没道理的。他对食材把关之严，对厨师要求之高，让后厨都有点扛不住。我跟他说，我最喜欢的一道菜是芹菜炒肉丝，小时候难得吃一次，又喜欢吃芹菜味儿，有心结了。到晚上进了餐馆，这道菜就端上来，老杜只看了一眼热气袅袅的那盘菜，筷子还没拿就让后厨重做。为啥？我和后厨一样疑惑，肉是新鲜好肉，芹菜也水灵，刀工和品相也没得说，闻起来也是香气扑鼻。徐老师好这口，既是喜欢肉香，也是因为芹菜香。老杜夹起了一根芹菜段说，我不是在电话里交代过你们吗，要做出30年前芹菜炒肉丝的味儿。30年前苏北乡村哪来的西芹啊，那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芹菜，那才是芹菜的香呢。我一个劲儿地给后厨说好话，没用，必须要重做。一个好的中餐馆，仅仅把菜给做出来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把传统文化和回忆给做出来。异国他乡要全方位地抚慰好客人的乡愁，这家伙一番高论加上地道芹菜的体贴，把我的眼泪都给整出来了。当然那几天我们并非一直在餐馆或者通往餐馆的路上，我们看了很多地方，观光客必须要当好。南美洲的雅典呢，该看的好景要看，古老的街巷能步行还是要步行。我们爬了蒙塞拉特山，在白色小教堂边上的咖啡馆喝了咖啡，以便将整个波哥大尽收眼底。看了黄金博物馆，按照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章所述，把他大学时的活动路线也给走了一遍，甚至驱车去参观了岩教堂。在那座建于地下岩矿中的恢宏别致的教堂里，你会发现所有的耶稣和圣徒的雕像，不仅他们的眼泪是咸的，他们身体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片衣物都是咸的。去的最多的还是老杜像大海一样浩瀚的菜地，难以想象一个中国人在南美洲的高原上开辟出了那么多层层叠叠的菜地，管理种类繁多的菜园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当地的哥伦比亚人。我们在不同菜地之间穿梭，老杜有一肚子的往事，随便哪种菜，从来龙去脉到水土不服，再到走上哥伦比亚人的餐桌，都能讲出整卡车的故事来。老杜遗憾地说，嗨，可惜啊，我只会看小说不会写，要不我就坐在田间地头，没准儿也能写成个文豪。我说我看行，你完全可以为哥伦比亚再拿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漂洋过海的蔬菜都是一本书，所有的蔬菜加起来，那该是一部更丰厚的人间喜剧吧。
这对老杜应当算专业，静安第四大学做博导都没问题。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他的生活，或者说是华人在哥伦比亚的生活。老杜告诉我，中国人在哥伦比亚这边混得都不错，因为吃苦耐劳嘛，也都有蚂蚁搬家、几夜成裘的本事，除非运气实在太差，出门撞见鬼。我问，比如呢？天灾人祸呗，洪灾、战争、染毒。我们的车正经过老城区，老杜指了指车窗外，汽车、摩托车川流不息，丰乳肥臀的女人站在门口，朝各种街边小店里张望。那些病病歪歪的瘦男人，我总怀疑是瘾君子，荷枪实弹的军人在街角巡逻。我们还路过布置了路障的几条街，一堆沙袋堵在路口，几个当兵的在障碍后面架起了机枪。老杜说，每年都会有人被抢，枪就顶在你的腰眼上，或者突然从你汽车的后座上冒出来，冰凉的枪管戳你的后脑勺，要钱。他们知道中国人都有钱，他们也知道中国人有带现金的习惯，他们就是要钱。所以也不知道是恶性循环还是良性循环，我们中国人更喜欢出门带钱了。出门前家人可能忘了让你带钥匙和手机，但绝对会提醒你带钱、带现金。老杜举了一个又一个的例子，他被人顶过两次，是不是枪他也搞不清楚，就觉得后脑勺圆圆的、硬硬的一凉。他自觉对方没开口，他就开始掏钱，现金要分几个兜装。如果是小打小闹的抢劫，你最好把那个兜里的钱全给他，看看底儿朝天了，都在这里了，他也懒得再找你麻烦，拿着钱就欢天喜地的赶紧跑。就怕那些抠抠搜搜的，他不高兴脑子一热你就麻烦了。经常是毒瘾犯了来紧急打劫的，他们自己都做不了自己手指头的主。最惊险的一次是遇到黑帮示威，老杜开着车，还不是现在的这辆宝马，那会儿没什么钱，快到一个桥底下，一片急刹车声，前面的车停下来，他也跟着停，两辆黑色轿车横在前头，四个车道全都堵死，车上下来四个黑衣人，都戴着墨镜，每人举着一支 AK-47，突突突对着天上来一梭子，车里的人都跟着往天上看，才发现桥上也站着一群人，一样的黑衣和墨镜。他们站在桥边，两人一组，随手往下一抛，三个人被拴着脖子吊在了桥梁上，被吊的人身体悬空，两条腿在桥下的半空中左右晃荡，然后地面和桥上的黑衣人迅速钻进车里，油门一踩飞奔而去，前后时间不超过60秒。若非挂在桥上的三具尸体，你会怀疑刚才那一幕是否真的出现过。老杜说，那时候他刚30岁，哪见过这阵势啊，差点尿了。他记得被拦下的那些车主都是过了一两分钟才回过神来，因为一两分钟后有人开始摁喇叭了，然后所有人都开始摁喇叭，他们就在原地摁着喇叭，让喇叭足足响了5分钟。老杜说，他摁着摁着，眼泪就掉下来了。他用了一个词，泪流满面。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壁，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从2026年暑期档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说起。说到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历时15年打磨而成的短篇小说集《域外故事集》，这些年徐则臣去过很多国家，从最早做访问学者，到被很多国外的大学请去演讲做驻校作家，再到作为代表接待外国作家和他们对话。可以说在中青年作家当中，他是和外国的文学圈交流比较多的中国作家。这部小说集的创作肯定和这些游历交流有关。我们来听徐则臣的分享。
1: 这些年我的确去过很多国家，算了一下大概有25个左右吧。每到一个国家，因为文化的差异，因为种族的差异，因为语言的差异，生活风俗的差异等等，总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刺激我，让我留心，也让我思考，同时也刺激我想象。所以这么多年保留了很多的细节和故事在记忆里。写作其实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一个行为，很多的构思不是坐在那儿想起来赶快就写的，而是长时间的在我们记忆里颠来颠去。如果说记忆是一个筛子的话，有很多好的细节，很多故事因为它太小了，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不重要了，它就会从记忆的筛子那个眼儿里面漏下去，最后漏不下去的一定是个头相对比较大的，也是比较重要的。这么多年，从1998年第一次出国到现在，在我的记忆的筛子里面颠来颠去，有很多漏不下去的故事和细节，也就是说有很多想表达的那样的一些东西。所以在世纪疫情那一段时间里，我就把没有漏掉的这些细节、这些故事、这些记忆，做了一个梳理，契合我要表达的那些意思的那些故事，一个个就留下来了。我就写出了《域外故事集》这样一个小说集。当然，这个小说集其中第一篇和第二篇，古斯特城堡和去波恩是2010年写的，那个时候是刚从美国和德国回来，处理的是非常新鲜的出国的经验。到了后来的八篇小说都是2021年、2022年以后一直到2024年这几年写的，在我的内心里掂量的时间更长。我说有些记忆已经变成结石了，如果趁这个时间还写不出来，那可能就排不出来了。所以就集中一段时间把剩下的八篇给写出来了。
0: 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苏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译林出版社出版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徐则臣的短篇小说集《域外故事集》。这本书包含了10个短篇小说，每篇的字数都不多，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够读完一个短篇。在这么压缩的篇幅当中，有很多故事感觉都没办法展开，甚至打破了我们过去对小说的印象。我们过去对一部小说的理解是一定要有一个一以贯之有始有终的故事才觉得是完整。那对于作者徐则臣来说，他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继续来听他的分享吧。
1: 《域外故事》里一共10个短篇小说，除了个别的比如说斯维斯拉奇河在天上流淌这个小说比较长一点，接近2万字以外，其他都挺短的，一般都不超过1万字，大概在8000字甚至还不到，都在这个篇幅。我越来越喜欢短的短篇小说。 我觉得一个好的短篇小说其实8000字就应该能够解决。短是因为我希望通过篇幅的压缩让它的压强更大，也就是说一个小说就像一个力一样，如果它的受力面积越小，它的压强就会越大，它的力量就会越大。所以我不断地压缩小说的篇幅，压缩之后一个是故事变得更加的精炼，同时也由于篇幅的减少带来了很多变化，比如说故事的讲述方式的变化，乃至故事形态本身的一个变化。事实上在短篇小说里，何谓故事这么多年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认为一个短篇小说必须起承转合，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结构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现在其实已经不是了，只描述一个片段或者是一件事儿，掐头去尾只留中间这一段，它也可能成为一个短篇小说里面的故事。也就是说过去如果我们对一个短篇小说的完成的判断取决于小说里故事

完整度或者是完成度的话，那么在今天新的关于短篇小说的观念里，一个短篇小说的完成度其实已经不取决于小说中故事的完成度，而取决于你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我把它称为意蕴。这是一个可意会又很难说清楚的一个词，就是你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思想啊、观念啊、想法啊、意味啊等等，在于当你讲的那样一个故事，不管是一个完整的还是不完整的，不管是一个起承转合的标准的一个故事，还是只是一个断面的一个横切面的那样一个故事，只要你想表达的东西通过这个物质的载体实现了，这个小说其实就可以结束了。也就是说，短篇小说的完成度已经不再取决于短篇小说中故事的完成度，而取决于你想表达的那个意蕴的完成度。在我们的文学里，很多一些基本的文学概念现在跟100年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一个个作家他们通过自身对文学的理解，并把这个理解付诸实践，然后产生了足够好的效果让读者认同，大家觉得这样也是可以的，所以文学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逐渐往前走的。所以我也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有新的面目的，或者可供从不同的角度做新的理解的短篇小说的一些实践。

十次深入人性边境的灵魂叩问，在一则则异域故事中照见我们自己。小说集《域外故事集》并非简单的异域风情画，它用冷静而温情的笔触勾勒中国面孔在域外的生存镜像，讲述那些关于孤独、误解、乡愁与坚韧的生命日常。印度机场，作家的手稿被猴子劫持，现实突然荒诞起舞。瓦尔帕莱索的塔罗牌预言让抛锚汽车变成命运转盘。纽约中央公园里，斯宾诺莎哲学与中年危机在长椅上激烈缠斗。古典民间、志怪奇谈、游记小说、现实魔幻，徐则臣在现实与虚幻之间接续《聊斋志异》与唐传奇的中国古典传统，每一篇都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越界，穿越国境，穿越表象，穿越时间，最终抵达人心最幽微的角落，直指普遍的人性困境。

0: 看这些短篇小说的时候，你或许也会和我一样，会想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的还是虚构的。所谓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平衡关系，作者自己又是怎么考虑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徐泽辰的分享。
1: 关于这十个短篇的真实性，或者是说它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很多读者朋友都跟我提到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既真又假，半真半假，或者是真假参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十个小说其实涉及到十一个国家，最后一篇小说边境涉及两个国家，虽然我没有明确提到这两个国家分别是哪个，但大家一看差不多也会能够框定一个范围。而这些国家包括小说发生的这样一个故事背景，这些国家的一些城市都是基本上我都去过，而里面叙述者也是第一人称我，直接用了我的姓，身份也是一个作家，所以看起来就像一次一次我在国外的旅行或者是交流，会有强烈的代入感，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不是我个人的一个亲身经历。里面的确是有我个人的一些影子，而且很多的事它的影子就是我当时在国外的一些活动。但是一个小说毕竟是一个小说，它不能完全依赖于真实，不能完全依赖于作家自己的经历，因为这经历本身有的时候它不具备那样一种强烈的故事性，或者说这种经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它本身不足以展示我想表达的那样一部分意蕴，所以我必须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想象虚构，让故事让当时的真实的经验继续生长，最后变成一个能够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的那样一个完整的小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小说集里面的每个故事既是真实的也是虚构的，或者说是半真半假的。这里面的确有一个真实和虚构之间如何达成平衡的问题，其实这个我也说不好，但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分寸感那个度，我会有一个本能的感觉，比如说个人的经验写多了，那我可能会小心一点，接下来我要节制了。如果说天马行空的那部分多了，影响到故事的逻辑了，脱离现实了，要飞起来了，那我也会提醒自己。这个平衡感其实是一个作家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0: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域外故事集》中的一篇。这篇讲述了作者在哥伦比亚麦德林市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的故事，我们节选阅读其中的一部分。在麦德林逗留的时间只有一天，头天晚上从圣地亚哥飞过来，到何塞玛利亚科尔多瓦机场已经是晚上11点，50分钟的车程到酒店，收拾好躺在床上，已过凌晨2点。尽管如此，第二天还是起了个大早，照我的习惯，必须在这个城市徒步走一走。老宋一天的活动分身乏术，委托诗歌节主办方找了一个麦德林大学的学生给我做导游。小伙子只有20岁，玉树临风，谦和有礼，但是英语一般，我的汉语他听不懂，他的西班牙语中除了极为日常的那几个词，其他的我也不灵，所以一路上我们俩主要是大眼瞪小眼，交流也基本是鸡同鸭讲，他说的我大部分没听懂，我说的他可能也没明白，不过无妨，我也是瞎溜达，不看地图，不看旅游指南，向来走到哪儿算哪。他跟着我主要起的闹钟作用，下午3点我要参加一个朗诵会，主办方叮嘱他不能让我因为迷路迟到了。 了酒店，我们随便找了一条路就往前走，走着走着就上山了，这也是我想要的。站在酒店窗户前往四周看，层层叠叠的民居从市中心的低处往山上落，都是砖坯外露的两三层房子，偶尔有墙皮的，多半被花红柳绿的涂了鸦，远看过去就像漫山遍野覆盖了彩色的蜂巢。我想去蜂巢里看看。那条路刚上升时是水泥的，拐了几个弯就变石头的了，平静的时候是方块石头，坎坷时就是不规则的石头拼凑出来的。有汽车和摩托车上下山，经过这种路段能看见他们有节奏的上窜下跳，石头被车轮脚印和时光磨得发亮。我跟小伙子说，这也是这座城市的包浆。他不懂什么是包浆，两边房屋拥挤，道路细瘦，我们踩着石头求生般的在麦德林的日常生活中盘旋而上。市中心繁华的楼群在远方，那是整个城市最疏朗的地方，被周围低矮的民房紧密地簇拥着，以那片楼群为中心，红砖裸露的民房像一堆碎砖头向四周平摊开来，哪里有空隙就摊到哪里，房屋之间的道路细如丝带，看不出任何规划，有着和南美人一样的奔放和任性。更远处是雪山，七月麦德林的半山腰干爽惬意。第二根烟没抽完，一辆落满灰尘的红色吉普车突然从石头路面上冲过来，一个急刹车在三层楼门前停下来，车门打开，副驾驶座上的一个男人先跳下来，然后是司机，他们直奔后面的车门，后车门打开，先迈出一条腿，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花衬衫上沾满了血迹，配合司机和副驾，半拖半抬地将车里的另一个年轻人弄出来。年轻人显然伤势不轻，白 T 恤上血迹斑斑，捂着左耳朵的应该是他的衬衫，看衬衫上面的流血量，左耳朵应该是没了。往房子里抬人时，司机看了我们俩，他跟另外两人对了一下眼，不知道嘀咕了一句啥，他们停住了，一直催促我的小伙子突然慌乱起来，拉着我就跑。经过他们身边时，差点撞着抓住伤者两只脚的副驾，他们在我们身后喊起来，哪敢仔细便听啊，我们一路狂奔。在盘山路上绕了两个圈，小伙子才停下来，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我打着手势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用的是关键词英语，不是贩毒就是游击队打架，也可能是，我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在当下的哥伦比亚差不多也就是这样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就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再也没能被忘掉容颜，那就太不值当了。我们找了个安全的地方喘口气，小伙子说这会儿堵车，我们得坐索道下山，然后转地铁去书店，要不就真迟到了。幸亏小伙子想得周到，我们在地铁上吃了两个汉堡，赶到波尔塞河书店差五分钟到三点，上台前只剩下化妆和喝杯咖啡的时间。蒙面这事儿我也是到了书店才知道的，在智利时老宋就跟我说，我参加的这场朗诵会别出心裁，主要是参与的书店别出心裁，他们承接的活动中每个活动都有自己的主题，为配合这个主题会对朗诵现场或朗诵的作家和诗人做一些相应的别致包装。这次的主题是声音，为了让听众充分体味和享受文学的声音，必须尽量减少对朗诵者本人的关注。据说最初的设计是四位作家和诗人在朗诵及对谈环节都要待在一块黑幕后面，只出声音不露面，主办方给否了，要这样艺术家就不需要来了， 录个音播放一下就完事儿，还搞什么文学节，都在家听广播得了。文学节的意义之一就是张扬一种在场感，要在现场，让世界文学在现场，在当下，面对面的交流融合，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共识。朗诵者蒙面上台，戴礼帽，以便把眼睛也遮住。蒙就蒙吧，很多文学活动越来越像行为艺术了，这些年的确也见了不少。朗诵者同时上台，一位危地马拉女作家，一位挪威剧作家，一位哥伦比亚诗人，三位在我到书店之前就已经戴好礼帽，脸上蒙上闪亮的黑绸，我们都不知道对方的眼睛在哪儿，但坐到排成弧形的椅子上后，都礼貌地点点头，相互示意。因为是国际文学节，作家母语之外，主办方还提供了英文翻译。

译，也就是说，我们都用自己的母语朗诵，旁边的电子屏幕上滚动着与朗诵内容相应的英文版。由此，我得知他们三位朗诵的内容是什么。危地马拉女作家的朗诵题为《天空之城》，想象她站在中美洲最高峰塔胡莫尔科火山顶上留声的倾听、感受和想象。最后是哥伦比亚诗人，朗诵的是《丛林密语》，他的声音不大，但柔韧性很好，听着就像来自粘稠的热带雨林。如果英文翻译能够忠实原著，那他的《丛林密语》应该相当精彩。他几乎穷尽了我所知道的热带植物中可能发出的所有声音。朗诵中间，他甚至还动用口技，惟妙惟肖地模仿出众多奇怪的鸟鸣和兽语。他说他在丛林里待了20年，毫无疑问，在有近百名观众的现场，他赢得了最热烈的掌声。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

啊，什么东西？我哪有？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是主持人小昭，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经，听故事。婚姻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走进婚姻，女子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如何涵养自身的风范，如何恪守应有的德行，这些都不是天生的本事，而需要在文明的长河中不断学习，慢慢养成。男子同样如此，这份对婚姻的慎重，对家庭的重视，正是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的精神底色。按照中国古代的观念，女子是坤道，阴阳未知道，男的代表刚健的、创生的、向前走的，女子呢就是柔顺的、保存的、持续的，孤阴不生，孤阳不长，所以妻者其也，阴阳未知道。一个好妻子不但带来家庭自身的兴旺，还带来了一种社会的祥和。我们中国古代男耕女织，如果能和自己深爱的人相知相守一生，是何等的幸事。诗经中有遗言饮酒与子偕老的琴瑟和鸣，也有后世被引申为爱情誓言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是在纷杂又浮躁的尘世间，这种不离不弃的相濡以沫，往往要经过重重考验才能拥有。从情窦初开到嫁为人妇，流传了几千年的诗经中，女子们又是如何经营自己一生的幸福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山为我们讲解。

0: 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1: 打开《诗经》，头一篇是《关雎》，第二篇《葛谭》。我们来看看这首诗。诗啊，也是重章叠调，老是重复，说：“葛之谭兮，异于中古，惟叶萋萋。”黄鸟一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葛之谭兮，异于中古，惟叶漠漠。失意是祸，惟痴惟兮，弗之无益。言告失事，言告言归，博吾我思，不患我衣。何患何否，归宁复古。葛是一种植物，藤蔓状的植物，这种植物啊，现在我们离它很近的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买到葛粉。古代用葛来抽麻，来干什么？来纺布。所以葛首先与纺布有关。葛之谭兮，谭就是一节节的蔓延，一节节的蔓延，哎，就是弯弯曲曲，已经跑到了什么？跑到了院子外边的山谷，也就是从家里边爬到外边去。所以这个意象有种某种含义，什么含义啊？女儿大了，就像这个葛一天天一天天往外长，爬出去了。女儿大了不中留啊，女儿是人家的人，老观念了。注意下面，黄鸟一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黄鸟又叫黄雀，这种黄鸟啊，应该是一种叫黄鹂，两个黄鹂鸣翠柳。可能是这种鸟，这种鸟一般什么时候呢？它来到北方呢，一般是割小麦之前，端午，也就是暮春、春夏之交的时候。黄鹂啊，非常漂亮，它的身上有黄有黑，好像还有点红。另外叫声很流利，这种鸟喜欢在灌木丛中待着。注意，说到它的鸣叫声是喈喈，这是象声词。喈喈是什么叫呢？就是喳喳，有一声没一声。它不是成段落的叫，不是。头一句大家体会体会，葛之谭兮，异于中古，黄鸟飞过来落在树上，在那儿喳喳喳，有一声没一声在叫着。注意这里边有个一个境界，有一个独特的情境。大家想一想，暮春时节到处是绿色，哎，一只黄色的鸟，所以这个诗很注意颜色的搭配。说再来一只绿色的鸟，这个就单调。他用黄鸟色彩斑斓的落在这个树上，而且是灌木，不要太高，跟那个谭是蔓延状，就配合上了。然后在那有一声没一声的叫着，一种怅然的这么一种情调就出现了。所以《诗经》在这儿啊，描写景物用笔很奢华。你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两句没了。

诗情小雅，堂弟之花，恶补娓娓，完了，下边再也不说了。可是这样用了一个段落来描写这种盛春时节的光景，而且有颜色，有静，有动，还有声音。实际上我们读着，哦，这里边有一股子惆怅。什么惆怅？女儿大了的惆怅，该嫁人了，未来生活怎么样？你想一想啊，情绪就开始有一股莫名的东西在内心中旋转，它就变成一种惆怅。第二段，葛之谈兮与中，唯夜默默，默默就是茂盛的样子。刚才说到葛呀，是营造这种情境，暗传着那种惆怅怅然的心情。到了中间这一段，唯夜默默之后，就开始写到了割他、煮他或者泡他。葛割下来了，割下来以后你要抽麻，必须要把这个葛割回家，另外要泡它，一泡了以后好抽麻。这个就注意跟女工联系上了，说为吸为吃，服之无益。吃吸，一个是粗麻布，一个是细麻布，也就是说把这个葛割回来泡好了以后做成麻，然后要织出细布，织出粗布，裁剪成衣服，最后落在了服之无益。说这个衣服啊，因为是我们亲自由这个割取这个葛到抽麻到裁剪，所以穿在身上永远不厌倦自己的劳动啊。这儿开始入实了，前面有点虚灵，现在开始由葛延伸出另外一个实用的价值，做布。复工实际上是整个妇人德行里边占着很大比例的一部分。这儿就说到了做衣服。接着下面这一段大家听，言告失事，言告言归，博无我思，博患我衣，何患何否，归宁妇。这一段往前探了，刚才还在家里做衣服，实际上这一段这里边出现了一种人物，叫失事老师。哎，什么人呢？就是那个保姆。在周代贵族家庭，有条件的家庭，女孩子出嫁的时候要陪嫁女当中有一个人身份比较尊贵，年纪比较长，有过婚姻经验，人品又好，由他来陪伴着女儿到新的家里边去。所以你看这诗，因为他出现告诉我们，哦，这首诗虚着写了半天啊。说到哥哥织布，我们还有点干嘛呢？这是，哦，读到这儿明白了，这是关于婚前教育的，因为他出现了一种人物，保姆。而且按婚礼上讲啊，女孩子从娘家出门，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保姆把一个罩纱叫锦衣，也就是囧衣，给这个女孩子穿上，这就是最后一道工序，走了。这个在礼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所以这儿你看，言告失事，言告言归，这都是替己话，跟失事怎么讲的你也不需要知道，该告诉失事了，我要归了，之子于归了。这个就是这个写的非常简单啊。然后就说博无我思，博患我衣。脖子是词头，没有意思，污污染了，这个污，这是我们今天的意思。注意中国的语词很有特点，它一个字义兼两个身份，污本来是脏，注意它也可以叫它治脏去脏，也叫污。博污我思，思是什么？内衣为思，我们穿的这个内衣古代叫思。博患我衣，患跟污都是洗涤的意思，注意洗内衣洗外衣。诗巧不巧，从葛写起到有葛可以制衣服裁剪衣服到洗衣服，这是一个线索，这个线索是暗含着的。实际上这个过程就是由割葛抽麻织布到裁剪成衣服，然后到如何洗衣服。注意它又具有一种象征含义，意味着一个女孩子由姑娘这种社会身份跨越到对方家庭里边，获得一种新娘的新身份，到他能够灵活处理这个家庭的事物，也就是做主妇成功，他含着这个意思。可是这个诗写的不露声色，而且是用了很多的这种笔法，是写这个光景的美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怎么洗内衣，怎么洗外衣，接着来一句何患何否，什么该洗什么不该洗我都掌握了，最后来一句归宁父母。注意这又跳跃了一步，说到什么？说一旦我掌握了要领，什么衣服该洗什么衣服不该洗的时候，我就可以顺利的完成了新婚期，回家看老娘了。归宁啊，这个词，这个归和刚才那个归不一样，

0: 这就是《诗经》啊，而且它贴的是当时的男耕女织这个大背景，强调的是什么？经过一番教育以后，女孩子应对新生活。这个中国古代这个婚姻，注意三个月之内你不能进祖庙，到婆婆家去啊，三个月之内不能进，得观察你，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毛病。过来以后，你大模大样的就打婆婆啊，你就跟婆婆闹别扭，有可能就悔婚。所以实际上，三个月不让见对方男方家的老祖宗，就是还没有承认你的合法主妇的地位，就有一个悔婚的这种可能。所以这个诗篇你看了吗？最后归宁父母是欢快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这个诗实际上强调父德教育的。
1: 我们现在常说，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那么数千年前的古人是否也这么认为呢？在一个家庭当中，女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在《诗经》表现家庭日常状态的诗篇里有着许多的描写。
0: 我们看《诗经》啊，有的时候我们作为男性有点惭愧，《诗经》表现呢，在家庭生活方面，这个德行是往往由女方来发动的。男人啊，总像那个小闹钟啊，隔一段时间就要上上发条，不然不上发条他就不好了。所以在《诗经》里边有一些这个诗专门就写这些东西。这就是有两首跟鸡鸣有关的诗，两首诗都与一个现象，就是听鸡叫有关系，但是反映的格调啊、内容啊各有不同。我们先来看《女曰鸡鸣》。女曰鸡鸣，是曰媚旦。子兴事业，明星有赖，将敖将翔，一夫与燕。一言加之，与子与之；一言饮酒，以子学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甚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这个诗啊，四言加五言，是有变化的。实际上这个诗采取了一种对话体，女的说女曰鸡鸣，是曰媚旦。女的说鸡叫了，言外之意该起床了。哎，这就是我们说的中国老观念，中国勤奋，闻鸡则起，不能恋床。那么男的说呀，媚旦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哦，媚旦就是天亮了，男的也说是天亮了。还有一种解释说还早，旦还没来，还媚着，也就是还黑着呢，不愿意起。我觉得理解成后一种比较好。这就出现了一个戏剧冲突，女的说该起了，男的说还早呢，这个很常态，到今天也有这种态。一般啊，到现在家庭有点家庭经验的人叫起早啊，往往都是女的叫男的，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民族的某些特征。女的上发条者，提醒者。接着下面，子兴事业，明星有伴。这就是女的又说了，说你子就是你，你看看你起来，星就是星起，起来你去看看夜哦，你看明星，这个明星指的是启明星，太白星又叫启明星，启明星出现的时候天就快亮了。一听男的说再睡一会儿吧，然后你看看夜哦，男的一看的确天要亮了，其他繁星都隐没了，剩下这么一两颗大星星，这就天要亮了。这个得有生活经验，得起过早才能感觉。说呀，将敖将翔，御夫与燕，催这个男的干什么呢？去打雁。夫跟雁呢，是两种鸟，都是那种候鸟，大鸟。夫是水鸟，能潜水，那脚啊长着蹼。雁要比夫个头可能要大一些。注意，我们经常在秋天和春天都看到排成行的这个大雁。狩猎生活是古代人的农业生产之外，古人要改善生活，调调口味，经常采取打猎。打猎有时候打野猪打野兔，还有就是打天上的雁。注意这儿说到了射雁，用了什么一个字呢？用了一个翼字，这很有意思。这射雁呢，你可以拿弓箭啪一箭射着，打小鸟可能行，打大鸟似乎就不合适。因为什么？它飞得很高，扑扑棱棱一飞，不定飞出多少里，它在天上离你很近，它要飞下去啊，好几里你还得跑着去追。所以古人呢，我们中国人就发明另外一种打雁的方式，叫翼。中国的这古代这个打雁方式，就是用绳子拴在箭头上，把这个绳子拉到地上，用个坠子坠起来。这个。

0: 考古啊发现了这些东西，而且有学者研究这个射法，可以跟大家介绍，他这个射那个箭头不是很尖锐，平的，他不是去打，他不是用箭头直接射这个雁，他是当这个雁正飞过来以后打它，一打它以后啊，让这个箭头跟这个雁的脖子啊身体发生一种碰撞以后，注意它不是带着绳子吗，这绳子就会唰把这个雁给绕上，然后它下边有绳子就把它拖下来了。这个在史记里边呢，其他这个文献都记载这种射法。然后接着就说，一言加之，以子疑之。一言，这个言字就是一个虚词，你用臆射的方式把这个雁打过来以后啊，我负责什么呢？按老话说，家庭主妇主中馈，中馈就是厨房。说你打来雁，我给你烹饪。这个移枝它不是烹饪，移枝是什么呢？移枝是讲配料。中国古代人吃饭呢，绝对不像我们想象，好像古人很简单，非常讲究。比如说做什么肉，加什么佐料，吃什么肉跟什么饭相配，有一套讲究，这叫移，含着烹饪在里边。实际上准确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我用恰当的方式给你烹饪，所以很讲究。然后移烟饮酒，菜做好了，我跟你一起啊饮酒。这个女子还饮酒吗？哎，看起来古代是饮的，夫唱妇随呀，举案齐眉，如果男的喝点酒，女的也稍微喝一点。接着就说啊，以子偕老，我们这种日子过，咱们就白头到老。后面加了一句说，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这句话还是男的说的女的说的吗？不是了，实际上诗到了第二段就是以女子激励的话，勉励的话为主了。前面对话男的犯懒，女的说你去打雁，打了雁我给你烹饪，咱们一起喝酒，这样快快乐乐过日子可以到老。突然诗加了一句，就像什么，就像家里有琴瑟，哎，永远和谐。所以有些学者就说，说这个不是女子的口吻，这是诗人站出来点染了一下。你看这样的家庭就像琴瑟和谐啊，有高音有低音，多般配啊，多好啊。静好就是佳，就是美好的意思。接着讲完了这一段，又是女子的口吻，说知子之来之，杂配以赠之。知子这个话就这个字，知，知道你的啊，知子。宋代有位大儒欧阳修对知子有个新的解释，他说知子啊，就是了解你的人，你的知己，你的知己来了，我干什么？我用杂配。古代人呢、啊，身上喜欢佩玉，佩戴点什么东西，石头啊，玉啊，还有一些小件工具啊，这叫杂配，用丝绳穿上。说你的好朋友来了，我就随便送他点杂配，我手工活。你看你有好朋友来，我不能怠慢啊。接着是知子之顺之，杂配以问之。你的好朋友跟你的关系很和谐，哎，我用杂配问，这个问是赠送的意思啊。知子之好之，杂配以报之。哎，你们关系好，实际上这话有点重复，凑足了这样几个句子。你的好朋友来了，你的知心人来了，我要用配给他，问他，报答他，报答他有点自己的意思了。感谢你跟我的丈夫关系那么好，这儿一个好丈夫在社会上交朋友，家里边这个女子实际上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有的时候你到别人家去吧，你说话得罪了女主人，可能你这一辈子再也不能进这个家门。如果女主人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哎，贤内助，旺夫者，实际上是帮助男人完成他的社会身份的。这里边有美好的一种祝愿，也是一种告诫。美好的祝愿是什么？就是女子实际上在男人的这种整个社会生活当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1: 爱情的真正价值和幸福婚姻的真谛，不仅仅是风花雪月的浓情蜜意，更是两个人一起经历风雨，一起成长，相互扶持着，共同追求人生的理想。那么在《诗经》中，面对有缺点的丈夫，聪慧的妻子又是怎么做的呢？更多精彩，欢迎继续收听《文化有故事》，咱们一会儿见。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涌。

0: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我们继续来读诗经，探寻经典背后的故事。诗经里有很多展现当时社会家庭生活的诗篇，夫妻二人相互扶持，一起成长，妻子常常是丈夫身边那个能够时时提醒、时常规劝的人。一个好女人应该怀着真挚的性情，不断涵养自身，关照自我，用自己的智慧与温度砥砺着身边的另一半。面对有缺点的丈夫，聪慧的妻子是怎么做的呢？齐风鸡鸣就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生动的例子，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山的讲解。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

0: 还有一首诗啊，鸡鸣，这个就滑稽点，我们来给大家念，说鸡既鸣矣，朝既迎矣，飞鸡则鸣苍蝇之声。这个对话怎么对话呢？女的说，鸡已经叫了，朝廷上有满了人，这个身份不低，这个人对这个男的来答了一声啊，不是鸡鸣，是苍蝇在叫。这亏他想得出，这个男人一懒呐、啊，懒人也有智慧，懒人要想维持这个懒，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理由，要编造各种各样的这种借口，说不是鸡鸣，是苍蝇。那汉的人就注视说，有的时候那个苍蝇声嗡嗡叫啊，它跟远方的鸡鸣很像。接着这个女的又说，东方明矣，朝既昌矣，然后男的就说，不是东方的天亮了，这是月亮的光，反正还是找借口，就是懒那个床。女的接着又说，虫飞轰轰，该子同梦，会写归语，无数于子赠。女的就开始讲道理，说现在你看这个各种昆虫都起了，轰轰轰叫，所以这个透露出这首诗可能是以夏天为背景，说朝廷上的人已经很多了，人都要散会了，我很愿意跟你在一起睡懒觉，可是啊，你耽误了朝会，大家会恨你，大家会恨你，注意，也就顺便觉得我有责任，我没有催促你。所以这首诗用了一种漫画式的方式，戏剧性的方式啊，来突出男子的这个又懒又滑。前一首诗重点在什么？突出这个女子的这种勉励，说这种东西我们也要妥善理解啊，是不是诗人就对男人的懒惰抱着一种仇恨的态度啊，讽刺的入骨？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治一种人酒后无德，喝多了酒又胡说八道，在那儿注意，你给他把相录下来，让他清醒的时候看一看，这一看一看，哎呦，好丑陋啊！下次喝酒的时候就不会这样子了。这实际上诗人就是采取了一种喜剧的方式啊，把男人那种蛮憨，为了他那一会儿小觉说瞎话这点小毛病展示展示，让男性们看看，于是来纠正男人的懒惰。所以这个诗篇呢，这首诗跟那首诗格调不一样，这个是充满喜剧色彩的。所以整个的来说，我们看到这两首诗看到了什么？好妻子她在家中所起的那种积极作用，至于说国家大事等等，哎，我们诗人没去反映，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家庭和谐啊，一个家庭要想富裕等等，离不了一个勤字。谁来在这个勤字义上经常给男人上升发条呢？女性。这些观点儒家不讲，法家不讲，我们的思想家反而很少讲，但是诗人讲。所以说我们要了解整个的中国古典思想，多读读诗篇吧。诗人跟思想家有不同的地方，就是诗人呢，不像思想家那么固守一个原则，观察复杂的社会生活，他发现生活中很多美好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讲这诗里边出现的好家庭。
1: 夫妻二人相携而行，也一起经历难以预测的变故和身不由己的离合。面对现实中的离别，一颗心与另一颗心到底有多远的距离？数千年前的古人没有便捷的交通，没有便利的通讯，与君一别不知归期，这样的相思在诗人的一字一句中又是如何展现的呢？
0: 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接我怀人，置笔周行。置笔崔嵬，我马挥推，我故着笔金雷，

0: 唯以不咏怀。执笔高冈，我马玄黄，我故着笔四光，唯以不咏伤。执笔居矣，我马仆矣，我仆仆矣，云何虚矣。这首诗一共是四章，四个音乐章啊段落。我们看头一章，采采卷耳不盈顷筐，接我怀人执笔周行。采卷耳，这一听这个采卷耳，这是谁？是男性还是女性啊？后边三章我们举一章大家就能听出来，说执笔崔嵬，我马挥推，我故着笔金雷，唯以不咏怀，骑马喝酒。这个人是谁呀？肯定是男性啊，你再怎么着女子骑马呀，在周代好像是比较稀奇，所以这首诗有问题，在解释上就出现了好多分歧，怎么一会儿是男一会儿是女，俩主体这到底怎么解释？我们先来看这个字句，采采，农耕社会嘛，采集，比如说这个收获小麦，收获玉米要采，还有就是采集野菜啊，采集各种中草药啊，要采集。所以这个事情啊，往往跟女性相连。而且呢，在《诗经》中有一个这样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说到采什么呀，总与想别人有关系。一直到什么时候？一到《古诗十九首》，有一首诗写得很漂亮，叫《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意为谁？所思在远道。看，采芙蓉到江那边。大量的芳草啊，采之为就是赠送啊，给谁呀？所思在远方啊。这个实际上是继承了《诗经》的，《古诗十九首》是汉末的作品。那么采采卷耳，卷耳是什么？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苍耳。苍耳啊，在北方到处都是，这种东西长在马路旁边，长在什么荒地里边啊，到了秋天结一种像枣核似那样的一种果子啊，长满了刺儿。不盈，不盈就是不满。顷筐是什么？是一种斜筐，一头深一头浅，这个筐并不是很能盛，但是他总是踩不满这个筐，因为他的精神不在这儿，心不在焉。接着下边，接我怀人，接感叹，怀人就是我所怀的那个人。执笔周行，执放置，周行大道。所以这个解释上，执笔周行有两种解释，一个是我这个筐啊，哎，我把它放到大路上，因为想丈夫嘛，哎，来到大路旁看，得把筐放下。还有一种啊，不是指这个筐，指那个怀人。哎，这种解释可能更妙一些，就是讲我这个男人永远在大路上奔忙，不着个家，就是像扔在大路上一样。这个可能更是赋予性格。所以这一段毫无问题，是一个女士在这采卷耳，家庭日常生活，采卷耳想丈夫，而且这个丈夫是着家的时候少。下面执笔崔嵬，崔嵬就是山，就是山坡子高山。我马挥推，挥推就是疲惫病态，爬坡登高，爬上去干嘛？想望远。哪个远？家乡。这就是望家乡，去路远呐、啊，所以为了望到家乡，就得高点爬，高点爬，以至于马都上不去。这个人也很深情，爬，磨马挥推，爬不上去，马病了，马累坏了，怎么办？没办法，借酒浇愁。于是我姑且呀、啊，喝酒。金雷，后来我们在70年代、80年代，曾经在琉璃河发现了什么？燕国的这个遗址啊，坟墓啊，里边出现了雷，圆圆的一个酒器。说实在的，这个酒器啊，能用金雷喝酒的人身份不低。唯以不咏怀，咏怀就长长的怀，长长的思，喝喝酒，浇浇愁。所以第二段明显的这是一个男人，远行在外的男人。接着执笔高冈，我马玄黄，玄黄就是变颜色啊，马呀疲惫至极，说他那个毛发毛色变了，也可以理解成汗出多了以后啊，这个马颜色也变啊。我姑着笔四弓，四弓应该是像犀牛角的一个酒器，叫四弓。实际上它古代可能读音跟光相近，因为它的声旁一个角一个光。唯以不咏伤，伤就是伤怀，也还是喝酒浇愁。第三，执笔居，哎，第三段注意，我已经爬上山顶了。居是什么？居是两种说法，一种是土山上边有石头，还有一种说法是 石头山上边有土，这个解释上有分歧。等到我上了山岗以后，注意我的马图是病了，彻底累倒了，还有我的仆也都仆了，也是累倒了。注意他看到了家乡吗？没有。云何须矣，须遥远。还有就是这个须啊，有人说是另外一个字，是一个木字边一个迂介字，就是睁大眼睛看我也看不到家乡，所以这是一个思念再思念，最后谁也没见着谁这样一个结局。这首诗的产生时间应该是一个西周作品。考古啊，有些学者发现就是在考古有些坟墓里边埋了一些乐器，旁边还埋了什么几个年轻的女子，大家推测哦，这是女乐。所以我们看诗经这个时代它的文艺样式，有女演员来歌唱，实际上我们现在可以还原它，还有个舞台干嘛，来表演一对相互思念的夫妇，这是一个表演，有了一个舞台，这就有趣了。西周时期礼乐文明，什么叫礼乐文明？有礼还要有乐，文雅的时代。所以通过解读这首诗，我们看到了他要把国家这种情形，把这个因为男人出外大道上跑干嘛，执行国家任务，引得一些家庭失去了男人，这是痛苦的。为了补偿这一点，国家就开始设舞台演出，干嘛呀？在精神上补偿大家。是啊，每当战争大家总是歌唱，这些将士们为国牺牲，为什么？精神补偿。歌唱就代表了一种社会声音，演出也代表一种社会意志，对那些个为国出了力气献了身献出幸福的人致敬，这就是礼乐文明的本质特征。
1: 在诗经的时代，许多人因为出征守边或远行扶摇役而离开家乡，离开深爱的人。那么那些留守的女子又是如何在苦苦思念爱人的同时独自一人支撑着家庭的呢？
0: 王风里边有一首诗叫君子一意，君子一意不知其妻，何至哉？积妻一时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一意如之何勿思。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君子一意不日不月，何其有活，积妻于节，日之夕矣，羊牛下阔，君子一意苟无饥渴。被这诗过去的学者们说这是明色起愁，总体格调越到傍晚的时候，黄昏时分，眼发乱，农耕社会，在田野的人，出门在外的人都回来了，连鸡和牛羊，鸡上架，牛羊都回来了，这个时候越发的容易想起在外边的那个人，所以总体格调在一片黄昏当中起了一种惆怅。君子一意不知其妻，这个话有点气话。君子扶摇役，任何人扶摇役按照王朝的这个规矩都要有日期。左传里边讲这个连秤管致富，说你们去守边种瓜的时候去了，摘瓜的时候你们回来，一年都有期限的，这儿没期，那种不满情绪暴露出来了。但是你看了吗，你得知道过去行义是有期限，你才能体会不知其妻这个话是有怨恨的。但是诗到此为止，怨而不怒。接着往下看，何至哉？何至哉？至，我们最基本的理解就是到哪儿了，你也可以理解成什么时候到头了。接着是积妻于石，石就是在墙上挖个洞，鸡窝，注意外边一定有栏杆，然后搭一个门防黄鼠狼。接着下面说交代时间，日之夕羊牛下来，傍晚了，鸡上架了，要休息了，羊牛下来，下来就是回家休息，入牢入圈。君子于矣如之何勿思，你看前面写了好多都回来了，君子还回不来，让我如何不想。这个话呀有内容，本来自己平时劝自己别想了，他反正也回不来，本来啊说行以后少想，自寻烦恼啊，他也回不来。可是每当黄昏时分，虽然我平时自己劝自己压抑自己，但是 还是想

0: 啊，然后自己找了个理由，我怎么会不想呢？这个女子被这个思念之情折磨透了，她也试图劝自己，最终思念的这种情绪占了上风。所以诗篇呢，注意这个名色起愁，这首诗很富于生活气息，你看有羊牛有鸡，出现这种家禽，所以我们仿佛看到黄昏时分哞咩叫一声牛羊回来了，很热闹啊，一副苍茫之中。这个生活并不穷困，鸡咯咯哒哒上架，生活气息好浓郁啊。我们也仿佛看到什么，看到一个很勤劳的一个家庭主妇，丈夫虽然在外边，但是家里这些事情都是他来操持，一边把鸡上了架以后把窝关上，把牛羊轰到圈里边，一边做着这些日常的家庭工作，一边那个耳朵一边在谛听着，在捕捉着什么，丈夫回家的声音。有人说最美是诗经啊，的确说到这些诗，我们就想诗人不分古今，三千年前的诗人他那个内心的丰富跟今天是一样的。所以下面也是，下面说君子喻意不日不月，不日不月就是没个到头，没个日子，没个月份，也还是反映了一种愤懑啊。何其有活，活就是会，我们什么时候相会啊？积其于节，节就是木架子，这个要高，黄鼠狼上不去。日之夕，羊牛下阔，下阔就是进牢笼。注意下面，君子喻意，苟无饥渴。所以诗最后注意，苟无饥渴这个字，它不是这个叫我如何不想它，这儿不想了，干嘛？祝愿不要冻着饿着，苟无饥渴，渴着饿着冻着，实际上这是无奈之中变成一种祝愿。我们能做什么？哎，祝愿他别渴着，别饿着，别冻着，别累着，能够啊，不论拖多久啊，人回来吧，无奈呀。所以诗篇最后结束在一片无奈之中，我们也可以想象，天色由黄昏进入到一种暗夜之中。你说这个诗人是多么具有同情心，为社会牺牲了一些家庭人的幸福，你看看这些人是怎么过的，无形中也在向当局者，你们少用点民力吧，啊，或者有规矩吧。所以他的这种控诉之声啊，是让你读完了以后，你自然油然从骨头里边发出来的一种感受。他不是说我骂谁，他是让你了解了这个人以后，你油然产生的一种东西，这就是诗的高明之处。还有一种情形是秋声中怀人，在一片秋天的这种光景中怀人，那么这个就是夭夭草虫。夭夭草虫，涕涕腹中，未见君子，忧心忡忡。忧心忡忡啊，一季见之，一季购之，我心则降。这个降可以读成，有人读成轰啊。我们再来读，夭夭草虫，涕涕腹中，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一季见之，一季购之，我心则轰啊。赤壁南山，严采萋萋，未见君子，忧心惴惴，一季见之，一季观之，我心则悦。赤壁南山，严采萋萋，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一季见之，一季购之，我心则疑。这三章啊，意思不是说一章递进一章，基本上是在一个平面上重复，这是歌唱的需求。词不变，有的时候调子变，仍然我们可以看出诗经是一种歌唱形式的这种词。这首诗的特点就是在秋声当中，一年的秋天跟一天的黄昏差不多，一个人呢、啊，到了秋天的时候容易起怅惘之情，因为什么？一年要结束了，这个一天要结束差不多。夭夭草虫，涕涕腹中，一个从声音写草虫，就是草里边的昆虫，到了秋天呢、啊，沙啦啦响成一片，说哪个是哪个，夭夭然，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听马路上的声音，你也听不出哪一辆汽车的声音。所以夭夭草虫就响成一片，秋声。涕涕腹中是草里边啊，腹中是什么呢？秋天的虫子，它这种跳啊，这种闹啊，实际上是女主人公内心的这种烦躁心情的表现。下边就写了，未见君子的时候我忧心忡忡，一季见之，我见到了君子，我看到了君子，哎呀，我心降，就是平静下来了。疑悦都是平静高兴，这又是一种态度。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维权怎么上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今天的时候呢，这是西出口加油站。当时我看到这个加油站的时候呢，我还真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叫西出口加气站啊，发布了一个通知，其中呢提到了尊敬的广大车主客户，因为站点的设备老化。经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备并且获批，西出口加气站呢将会永久的关闭 CNG 加气的业务，同时也提到关停的时间确定为9月28号或者是9月29号，永久停止所有车用 CNG 加气经营业务，全面终止对外营业服务，不再提供任何的CNG 的相关服务。它这边应该是一个加油加气站吧，有没有朋友对于西出口加气站了解的，是不是一个加油加气站啊？我看到微信当中普先生呢下午发了信息，说的是6公里中国石化加气站啊，6公里中国石化加气站就叫西出口加气站。因为呢之前

0: 有不少的车主呢，在这边是办理了消费卡，所以呢，也特别有一个退卡的说明。如果呢，家里边有这个燃油车的话呢，可以把卡里边的余额转换为加油来使用，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呢，就是如果说直接退款的话呢，需要携带这个预留的身份证、手机号、持卡人本人的银行卡等相关的材料。退款的时间大概呢是在一个月之内具体情况可以到店内咨询。因为现在很多营运车辆呢在进行更新的时候呢，大多呢是选择了电车。原因很简单，因为呢电车要比双燃料或者说呢要比加气可能要更便宜一点。现在加气的话呢，单公里的这个不能算是油耗啊，就是气耗大概是在3毛多吧。但是如果要是充电的话呢，可能也就是3-4分钱。我说的是在家里使用家里的充电桩，就是慢充，在晚间充电，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呢，你看有很大的价差，一个是3毛多，一个是3-4分钱啊。那现在呢，对于营运车辆，尤其呢像出租车、这个网约车，现在呢这个经营情况也不是很好，大家只有通过第一个时间，第二个燃料的费用来换取相应的一些收入。如果说你现在比如说你开出租车啊，你说我一天就跑6-7个小时，然后我再使用这个双燃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经营下去。你看现在像这个加气的车辆，一般呢大概每天的气耗呢大概是在60-70，有可能是70-80，你看一天的收入才多少钱，但是呢加气就要花这么多的钱。但是呢如果要是使用电车的话呢，你最起码能省个几十块钱是没有问题的。那据了解呢，目前我们并不是还有的双燃料的车呢，我问了两位行业从业人员，大概呢目前呢是在300-400辆的样子吧，就可能是越来越少，没有办法，对吧？生意越来越难做啊，你一天70-80块钱的气啊，你说怎么经营啊？所以呢现在基本上都换了电车，而且呢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车主在车辆的换行过程当中会选择电车。我不知道这个西出口加气站啊，它永久关闭 CNG 的这个加气业务，是不是就和业务量的萎缩就一定的关系，就没多少车去加气了，没有那么多的业务量了。那但是呢你要这个压缩经营成本吧，现在加油站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啊。因为什么呢，现在油车越来越少了。我记得在7月份的时候吧，现在呢电车它的渗透率已经是达到了60%以上了。什么概念，也就是说销售100辆汽车有60辆以上都是电车了。所以呢不仅仅加气业务在萎缩，加油的业务也在萎缩。再加上呢现在大家的收入也在降低，包括呢像这个加油的话，可能还会有朋友会选择私油，对不对？那像这个中石油、中石化等一些这个挂牌的加油站，那业务可能是明显会受到一些相应的一些影响。包括我今天还看到一条消息，昨天央视焦点访谈节目还曝光了我们的这个兄弟城市淮南，在淮南当地就有不少的这个私油的加油点，而且呢它是成片的啊，不是说像我们并不是你说有没有卖私油，有卖私油的，它都是一个点一个点，而且呢非常非常的隐蔽。但是我们刚刚说的淮南的这些黑加油点，它是光明正大的，就在206国道的旁边，但是呢它不叫加油站，它叫什么新能源，这个就是什么新能源什么什么什么补能点啊，它是这么一个称呼啊。来，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吧。这是在昨天的时候，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曝光了安徽淮南19家在206国道旁边的黑加油点。
1: 报道交通。

0: 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3: 红绿灯方向盘。
4: 买煤油卖油，滚，赶紧滚！
5: 不要动手，
6: 你不卖我就说。
4: 我是帮我们新能源，
7: 你们不喜欢搞吗？俺们不要搞，你要跑我看着人家的，你们也是不是？
8: 5月11号查处，不久后又重开。这些黑加油点为何关不掉？他们卖的到底是什么油？今年3月，记者在安徽淮南曹安镇发现，国道206旁不足1公里的路段，扎堆开着19家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所谓的新能源其实就是柴油，他们挨着小学和居民区，没有消防设施，地面漏着油，甚至见到加油的司机在现场随意的打火点烟。尽管隐患重重，这里依然是24小时灯火通明。货车司机来这加油，就是因为油价便宜。一家加注站零号柴油每升4.7块，比国家牌价低了2块钱。那便宜了这么多，油的质量怎么样呢？记者把从这些加注站买到的柴油样品送去检测，结果显示闪点低于国家标准，这柴油根本不合格。
9: 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些柴油呢，还会造成这个发动机动力下降，油耗升高，积碳增加，甚至可能会损害发动机的火花塞、喷嘴等零部件。
8: 那这些不合格的柴油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记者蹲点多日，盯上了一辆牌照为鲁 EG1629 的油罐车。通过大数据平台查询该车的历史运输轨迹和电子运单，发现2025年起，该车就频繁从山东东营泽宇化工装油，到安徽淮南森才新能源加注站卸油。不止这一家，曹安镇多家加注站的柴油都指向同一个源头，山东东营泽宇化工。可这家化工厂压根没有生产汽油柴油的资质啊。
10: 咱们也是自己弄，有时候为了降成本，往里稍微添点那个防腥剂。
11: 在这儿，一天要能调多少吨呢？
10: 才500吨左右起头吧。安徽那边比较出名，因为安徽那边用我们是油用的比较多，主要是安徽、江苏、广东那边。
8: 1天500多吨，远销多省，这种自己勾兑的调和油危害到底有多大呢？
9: 非法调和油质量非常差。这些非法添加物会对汽车的一些密封材料造成影响，导致密封性能变差，甚至呢还会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
11: 它里头比方还有一些杂质吧，比方说有些硅啊、氯啊，这样的话燃烧之后产生那个有毒的气体排放。
8: 不光伤车排毒，生产这些油本身就像坐在炸药包上。记者在河南濮阳挖出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没有资质，同样自己调油，买到的油同样不合格。厂区里呢，储油罐上写着汽油调和罐，罐子贴着罐子，消防间距没有，消防设施看不到，油罐区和办公区紧挨着，连他们自己人都害怕。
12: 对政府和社会老百姓来讲，我们一个都是炸药包。上一次徐阳爆炸那个地方，距离我的办公室有多少米啊？那个门锁、天花板、吊顶全部震掉了，我也受不了。
8: 国家严令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充当机动车动力燃料的调和油品，可因为利润太诱人了，仍然有人选择铤而走险。那监管部门呢？
10: 说实话，不是，他最多挨点军训了，罚个钱了。
8: 对于安徽淮南曹安镇的黑加油点一条街，当地居民也曾经多次举报，结果又如何呢？
13: 他就举报之后也来查，从最开始的2家吧，我记得，现在快20家了。你看马路两边全都是。
8: 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暗访了2个多月后，5月11日，当地有关部门对这些黑加油点进行了一次查处，没收了油品，拆除了设备，取缔了窝点。可不久后，记者再回到曹安镇，拍到一些黑加油点又开始恢复加油了。
14: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5: 嗨，大家好。
14: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16: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7: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4: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8: 为什么像？

没有办法，对吧？能省则省。刚刚不是说了吗？那像刚刚说的这个黑加油点，它的价格是挂牌价格，比挂牌价格要便宜1块多到2块钱。大家想一下，像这个大货车，它的用油量不是我们私家车啊，你说加一箱油300块钱、200块钱，像这个大货车加一箱油都是2-3千，甚至是3-4千，他不得不去算这笔账的。

我看有一位叫小镇青年的朋友也说，他说在2018年的时候呢，去合肥打了一辆顺风车，司机绕了很远的路去流动的加油点去加油。同时呢，在2019年，在陆安的一个驾校门口，部分烧油的教练车也在门口加黑油。他说呢，他还认识一位货拉拉司机，白天的时候呢跑货拉拉，晚上的时候干嘛呢？卖黑油。但是呢，不得不说呢，像这些加油点的，它的这个油品的质量确实没有办法保证，这确实如此啊。但是换而言之，它的确很省钱啊，尤其对于营运车辆来说，这个燃料费用是不得不去算的一个成本。就像我们节目开始提到的，我们蚌埠市的某个加气站，28号、29号吧，就要彻底的来结束 CNG 业务 ，CNG 所有的业务啊，对。我觉得肯定是和业务量的大幅萎缩有一定的关系。你像之前的时候呢，不仅仅像出租车会使用双燃料，可能部分的像这个网约车，包括呢像面包车，甚至私家车会使用这个双燃料。但是现在呢，可能更多的人选择了电车，因为就是能源价格更低了，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且行业太卷了，生意太差了。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孙汉就说了，他说呢，怀远的老206国道也有一个什么新能源加注站，他都是这么称呼啊，叫新能源加油站、新能源加注站。你能看到什么？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大的一个油罐啊。他说忘了是在苏集还是在古城段了，我估计呢他和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淮南206国道旁边的情况一样，但是呢可能他是一个点，但是我们刚刚说那个地方啊叫什么曹安镇吧，它是一片，就那一片十几户。说实话，如果是您要是家住在这个地方的话，说实话你也不放心啊。你看赵先生也说了，他说危害大不大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便宜而且还挣钱，反而三桶油那么贵还亏钱，他说这是为什么。且行且珍惜就说了，如果说油真的不合格的话，大车司机不会去加的。这个油品我看到的这个新闻报道呢，就提到一个它的一个爆燃点的问题，其他都是合格的。我看了那个就是那个最终的一个检测报告，就是爆燃点不合格，其他我看了一下还都合格了。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卖没有卖油，滚，赶紧滚！
5: 不要不要动手，你不卖我就走。
4: 我是帮我们新能源，你们不喜欢搞吗？俺们不要白搞，你要跑我看着一年的，你不要去试试。
6: 5月11号查处，不久后又重开。这些黑加油点为何关不掉？他们卖的到底是什么油？今年3月，记者在安徽淮南曹安镇发现，国道206旁不足1公里的路段，扎堆开着19家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所谓的新能源其实就是柴油。他们挨着小学和居民区，没有消防设施，地面漏着油，甚至见到加油的司机在现场随意的打火点烟。尽管隐患
7: 好，在节目开始我们提到的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呢，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呢，报道了在淮南曹安镇的附近呢，是有19家黑加油点，都叫什么新能源加注点啊，里边呢其实就是卖这个就是。报道说叫劣质柴油，刚才也说了，就是爆点不合格啊，闪点啊，叫闪点不合格，它的闪点呢是59，但是国家标准呢是不低于62，和国家标准呢差了3个点啊，其他的我看了一下，在整个检测报告当中啊都是合格的，只有这个闪点呢不合格。刚刚说了国家标准62，它的这个标准呢，它的这个结果呢是59。就在央视报道了黑加油点之后呢，淮南市委市政府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呢，就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而且呢，今天央视又追加了一条报道。来，
8: 昨晚总台报道了黑加油站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燃料问题，所涉省份安徽、山东、河南就相关问题展开连夜核查。昨晚9点10分。由安徽淮南市及田家安区的公安、应急、商务部门及曹安镇党委组成的工作组赶到黑加油点集中地进行现场核查。
9: 山东东营垦利、河南濮阳范县2家企业涉嫌非法调和不合格车用燃料，两地也分别成立联合调查组。山东垦利封存涉事企业油品，河南范县开展现场勘验取证。
7: 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看到了一些评论啊，在视频当中呢就有评论说这个山东地炼的油品啊真的挺好的，还有朋友说呢这些加油站实在是太便宜了，才4块多一升啊，而且呢质量非常好，没有加乙醇，没有加乙醇的话呢就开起来非常好开啊，等等等等啊，包括呢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也有朋友说他的桑塔纳加了8年的私油。都报废的时候呢都好得很。哎，我很好奇啊，就是你的桑塔纳加了8年的私油，到最后呢去进行尾气检测的时候是什么情况，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那个时候有没有尾气检测这么一项，因为大家很最担心的其实就是尾气检测过不了关啊。然后呢这位朋友也提到，私油呢都是熟人介绍的，陌生人不给加，但是呢就这样呢也被举报了好几次啊，据说呢好像也被拘过啊。他说品质不好的话谁会去加10年呢，像 A6 啊雅阁啊都去加，他说呢我这个车桑塔纳我还怕啥呢，他说都是被举报的，而且呢这一次呢被举报到了央视了。壮业说呢他的车呢一直在用啊，就是私油啊，就是媒体报道叫黑油啊，120万公里了，120万公里了，没有大修。他这个车那肯定是营运车辆啊，谁能跑120万公里啊？ 好了，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在9月6号的时候呢，这是福建南平的一个小区居民张先生啊，他是这个小区的业主，他说呢在前不久的时候呢，他看到了物业发布了一则通知，通知的内容是禁止新能源汽车进入到地下车库。后来他了解了一下，这个决定从哪来的呢？是他们小区的业委会做出的决定，要求物业公司发布相应的通知。所以让他陷入到一个什么样的困境呢？他买了车位，但是呢不能停车，进不了地下车库。我说各位，您认为业委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包括您所在的小区也有居民不欢迎电车吗？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29，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0: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结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捕交通文艺广播朱城。

0: 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3: 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我们刚刚是说到福建南平啊，有一位业主最近遇到一件烦心的事情啊。他说呢，他看到了物业发布的一则通知，提到呢，新能源汽车是不允许进入到地下车库，但是呢，他这个地下车库啊，他说他买了车位，但是呢，现在也用不了，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的问题啊。我不知道各位啊，就是您所在的小区有没有居民不欢迎电车的？还有就是您认为业委会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啊？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群，大家所发来的信息啊，这是二群的朋友孟慧明朝说谁给他们的权利。现在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现在这个业委会的组成啊，就是大多呢可能都是退休的业主会比较多一点，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他们可能更有时间一点去操心这个小区的一些工作。还有呢，就是是不是有物业公司，是不是有社区人员，也是业委会的成员。刘小磊就说了，他说那肯定没这个权利啊，民法典第272条把法律都翻出来了啊，业主对自己的专有车位享有占用和使用的权利，行使权利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但不能用多数的表决剥夺少数业主已经取得的车位使用权。包括呢，同磊也发信息过来说，这个国家没有规定禁止电车停放在地下车库，所以呢，物业是无权的啊，无权单方面禁止产权车位的停放的问题。同时呢，可以和业委会包括物业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住建和消防部门来进行反馈。像老旧的地库，消防条件如果不足的话呢，那像物业公司应该是升级消防的设备，而不是直接禁止停车。孟慧明朝，
1: 新能源汽车出入的行为，
2: 以前不
1: 属
2: 于业主，
1: 这是犯法侵犯了业主。
2: 以前保姆室是哪个小区的？也是新能源车不给进。俺们那时候保姆室出的，刚刚才开始面临着换。我记不清哪个小区了。后来打电话的问我讲的怎么做，我要简单，知道了。我你先打12345，12345不行。你就往那个住建委打，住建委再不行，你给我往那个省里面投诉。后来那个叫什么家伙的，物业高低不给他操服了吗？
0: 其实像这种情况也是一个极端情况，对吧？就很少有这个物业会拒绝电车进入到小区，进入到地下车库，无非呢可能就是我们在安装充电。

安装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小区的电荷是不是能够达得到，还有呢，我比如说我要使用快充，作为小区是不是同意，这可能是一些障碍。但是说实话，就是拒绝新能源进入到小区的，真的不多。

树林旁的村庄，镜子前姑娘在说。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是楼磊。我们今天说到呢，福建南平的一位张先生啊，现在呢遇到一件烦心事儿，自己有了新能源，却进不了小区的地下车库，怎么回事呢？张先生所居住的这个小区是南平的一个商品房小区，叫地景国际，它是在2009年的时候呢就建成交付了。他说当时呢他就买了小区的地下人防车位20年的使用权，也就是说到目前还没有到期啊。现在这个小区住户有多少呢？700户啊，但是呢地下车位呢只有100多个，所以呢车位在他们小区还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也就是在2004年的时候呢，他买了一辆电车，他就正常停在自己的车位，但是呢在近期小区物业突然贴出通知，禁止新能源汽车进入到地下车库。后来呢才知道这个通知来源于小区的业委会啊，业委会是进行了一个集体表决，总共参与表决的是659户。你看其实这个业委会啊，这个事情还做得挺认真，他是做了一个集体表决，不是说有700户吗？659户都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其中呢同意的是615户，你看700户有615户都建议新能源汽车不能进入到地下车库，还提到要设置进行标志，10天之内把所有的车新能源汽车啊从车库移出。所以呢，这个张先生也不能理解啊，因为你现在到哪，这个新能源汽车电车啊，你基本上到哪里都可以停，对不对？而且呢，你看现在在这个商业体你也能停吧，而且商业体还配了这个充电桩，对不对？但是呢唯独他们小区业主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议，怎么回事呢？物业回复很简单，3个字，怕爆炸，因为看到的太多这方面的一些负面的消息了，怕爆炸，不安全，对吧？很简单，就这么3个字就给回复了。来，我们看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赵先生就说了，他说国家法律没有规定这个业委会是干啥的啊。夏先生就说了，业委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呢，其实已经违法了。同时呢，还有朋友提到呢，他们小区的业委会呢，就直接发个通知，这个业委会的成员呢，大多都是老头老太太，加上物业和社区的人。好的，各位，您觉得这个业委会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说到这个安装充电桩，有朋友说呢，现在这个充电桩啊，这个慢充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主要呢就是快充，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快充还能不能办了啊，之前是可以办的，但是呢有一段时间就突然也是发了一个通知，这个快充呢办起来特别的麻烦，障碍特别特别多。第一个障碍呢就来自于物业，因为你现在要去办理 你车辆的这个充电桩的话，第一，你要有购车的相关的证明，说明你有电车，这是第一步。然后呢，说明你在这个小区有固定车位，同时物业盖章之后，你要去进行申请，对吧？申请之后，然后呢，由供电来做前期工作啊，最后呢是安装充电桩，基本上就这样的一个步骤啊。但是你是跳不了物业这样的一个环节的，物业不给你盖章，就没有人去给你装，没有人给你装啊。对，供电公司也不介入了。对，但是呢，慢充基本上没有问题，但是快充我不知道现在还到底能不能办。现在一提到快充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就可能就是电容的问题，这是可能物业给出的一个回复。还有呢，就是快充它的声音比较大，它不像这个慢充，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声音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电流声。但是呢，快充就不一样了。对，如果大家呢是去到商业体这个快充货，你就知道它那个声音特别大，而且呢，它如果要是地下车库的话，相对来说又比较封闭一点，那个声音呢，说实话多多少少有点吓人，真的真的有点吓人。如果你要是在地下车库，那个进行快充的话，我说实话，旁边的车多多少少还真的有这样的一些担心。所以呢，后期的快充办起来基本上就比较麻烦了。我不知道后期有没有加装快充的，但是呢，这个快充啊和我们私家车呢关系不是很大，因为我们这个私家车呢基本上慢充解决一切问题了，晚上回家之后插上电，对吧？然后呢，你定好几点充电，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对吧？但是呢，快充主要呢还是营运车辆，比如说像出租车、像网约车、像货拉拉，对吧？像这样的车辆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有人说你为什么不出去充呢？当然啊，你出去充贵呀，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回民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真金白银买的停车位却被通知不能停车了，需要在10天之内将车移出，如此荒诞的通知合理吗？福建南平某小区的居民张先生反映啊，自己买了一个小区的地下人防车位，20年的使用权，已经停放新能源汽车近2年了。但是前不久，小区业主委员会发布了禁止新能源汽车驶入地下车库的通知，通知当中还明确写出这是经全体业主表决的，这下张先生的车位不能用了。而对此呢，物业方面就表示，他们也是出于安全考虑，怕爆炸，因为小区老旧，很多的消防设施达不到标准，而升级车库消防设施，适应新能源汽车又需要大量的资金，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为了降低消防安全风险，物业方面将先按业委会做出的决定来执行。无奈的张先生只能拨打12345热线并诉诸法律。律师就表示，以防范消防安全风险为由全面禁止新能源汽车出入的行为属于是过度限制，侵犯了业主的停车使用权，业主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禁停决定无效。因为怕爆炸就把业主的正当权利给剥夺了，明显就是过度限制，踩了侵权的线。而物业明知道这种做法不妥还机械的执行，看似是按规矩办事儿，其实啊就是不作为想甩锅。小区治理说到底就是要平衡各方的权益，把矛盾解开，只有物业用专业代替武断，业委会用商量代替独断，才能够既守住

0: 安全底线，有护住业主的权益。对此你怎么看呢？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其实业主的担心呢，无非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所谓的什么消防安全啊，这个怕爆炸啊，比如说我们的小区消防设施达不到相应的一些标准啊，等等等等。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新能源汽车会爆炸，电车会爆炸，电瓶车呢，不也是如此吗？对不对？而且这个我们所驾驶的车辆，我们所上牌的车辆，也是经过国家检验合格的合法的商品吧。所以这个禁止确实呢没有道理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刚刚梦回明朝啊，就是提到在这个几年前的时候呢，我们蚌埠市呢也有一家小区好像呢也有类似的举措。
5: 以前蚌埠市是哪个小区呢？也是新能源车不给进。俺们那时候蚌埠市村子刚刚才开始面临着换，我记不清哪个小区了。所有车后来打电话的问我讲的怎么弄，我说简单，知道了。我说你先打12345，12345不行，你就往那个住建委打，住建委再不行，你我往那个省里面投诉。后来那个叫他们家，我说。物业高低不给他操服了吗？
6: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我查了一下，国家是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所有的小区都允许装地下，都允许装充电桩和允许新能源车进入小区，是允许的，有文件，但是太长了，我就没有发出来。你们可以都帮我查一下，是允许的，有法律明文规定。
7: 而且呢，现在有的小区甚至呢还有快充，这也是刚刚有朋友给我们提供的一条信息，说呢这个我们蚌埠市呢现在很多小区都有商业充电桩。而且呢都是在地下车库，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个在小区当中的地下车库还有商业充电桩。那如果说小区的地下车库允许安装商业充电桩的话，那为什么不允许业主安装快充呢？这个我有些不大理解了。但是我在想啊，就是如果说你所在的小区要是有商业充电桩的话，那我理解，那你也可以安装快充，对吧？商业充电桩都可以有了，我为什么不能安装快充，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小区啊，就是大多呢就是在小区当中安装商业充电桩，你要是在地上还稍微好一点，你要是在地下的话，我不知道这个业主会不会同意啊。他说呢万

水游城的小区都有商业充电桩，那是不是意味着万达水游城他们的地下车库也可以安装个人的快充？他说你看，就是这边的商业充电桩呢，价格比外边还要便宜一点啊，他经常会去。哎，我不知道有没有万达水游城的朋友，这个你们的地下车库允许安装快充吗？好的，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各位，这是西出口加气站所发布的一则通知。因为呢，站点的设备老化，经这个报备包括批准，西出口加气站呢将会永久的关闭 CNG 的加气业务。关闭的时间呢是9月28号或者是29号，最终时间呢没有确定。两个选择，第一个，你可以把这个加气卡换为加油，还有一个呢，你就可以直接办理退款工作。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4: 下班啦，
3: 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刚跟你分享到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唱出的《迷迭香》。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今天早上的时候，就让我真的是觉得哇，这个秋天的感觉非常的非常的明显。
1: 你看我今天穿了什么？我今天穿长裤子，
0: 真不容易。然后就。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就是不要过度贪凉，该多穿一点的时候还是要及时的多穿一点的。
1: 没错，我还清楚的记得去年就是这个时候，然后我感冒了，对，然后避免跟去年一样的这个情况，早早的。我今天下午还跟同事讲，明天我也搞一个那个外套穿的，
0: 冷的时候及时的套上，对
1: 吧？那真是的，洋葱式的穿衣法在这个季节绝对不会错。
0: 大家也可以就是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那我们首先就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方面的信息吧。进入到这个白露节气之后嘛，对吧，也确实能够感受到这个冷空气的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而且气温也是明显的下降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骑行的朋友啊，就是可能你穿着短袖都已经有点扛不住了，对不对？然后明天的气温还会继续的下降哦，所以小伙伴户外出行的话要适当的这个添加衣物。那预计11号后气温逐步回升，并且有小雨穿插，夏秋天气交换，那小伙伴们要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调整着装，以及这个及时的补充水分，预防秋燥。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18到24度，明晚到后天阴天到多云，19到28度。可以说这个最高温度现在都已经是二字头了，
1: 是
0: 应该是不会再有三字头的出现了。
1: 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说一个话题，那这个话题呢应该生活当中很常见，就是杠精和较真的区别是什么。说一说你做过最较真的一件事儿。其实本意上我感觉较真和这个杠精它是有区别的，
0: 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给大家就是首先来阐述一下什么是杠精，什么是较真，这两个的概念，对吧？其实较真它就可能是有一点得理不饶人，但是杠精呢就是无差别的这个反驳。
1: 我们可以听出来这个有一个区别，较真的话它是得理不饶人，它有一个理，
0: 它起码还有一个理。
1: 杠精就是扫射啊，我管你对的错的，
0: 就无差别的，就是不行我就要反驳，就有一种为了反驳而反驳的那种感觉吧。
1: 还有那种就是你不赞同我你就是错的，
0: 对，反正不论对错，只要你反驳我，那我一定要这个，
1: 我一定要给你怼回去。
0: 对，这个样子，这种叫杠精。那较真的话呢，可能他对于这个事情，他比较认真，
1: 对，
0: 他比较在意，然后他得给你反驳一下，
1: 对，
0: 对吧？所以大家也可以留言来聊一聊吧，我们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杠精和较真的区别是什么？说说你做过最较真的一件事情。有人讲抬杠必须两个人，较真就是自己就可以去撞南墙了。
1: 这个形容的还挺有意思啊，就是比较形象一些。
0: 嗯嗯。

0: 这个杠精的话，就是好像你类似于你说什么话他都要跟你对吧争个你死我活。
1: 杠精呢确实这个场景要出现在两个人身上，
0: 嗯，
1: 较真可以出现在一个人身上。
0: 对
1: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说一说，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看有人讲较真是对事不对人、
0: 嗯、
1: 为的是把事情搞对可以认错，但是杠精就不一样了。杠精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我才不管你说什么，只要你反驳我那我一定要好好的跟你理论一番。还有人讲那个什么杠精就像是 ETC，
0: 嗯，
1: 说什么都能对，自动抬杠。
0: 自动抬杠，对，
1: 自动抬杠。
0: 嗯，
1: 嗯，较真呢就事论事，可以承认自己错，但是杠精他就不会承认自己错。
0: 嗯，
1: 对对对，
0: 这个
1: 确实如此，
0: 跟吵架一样、
1: 嗯、
0: 那有些人讲我你妈我不想跟你讲了，你不讲理。
1: 嗯，
0: 杠精呢通常是那种不太讲理的，较真的话可能是我们刚刚这位朋友讲的对，
1: 比较
0: 就是得理不饶人，
1: 认真一点。
0: 他抓住了这个理的话，来，你别讲别的，你就先给我解释一下，你解释一下，你先解释一下。
1: 小宝说，较真是真是是是有理，
0: 嗯，
1: 杠精是自认为有理，
0: 嗯，
1: 哎，我觉得小宝这个留言说的也挺对的，
0: 对，
1: 对吧？
0: 就像刚刚有一位朋友，我看啊，是哪个群啊？
1: 嗯，
0: 留言讲，哦，你看我们的三群当中，刘欢说。客观和主观、
1: 嗯、
0: 那较真的人他通常是会寻找一个客观的事实，对吧？那个就是也就是我们讲的理，
1: 嗯，
0: 在这个地方啊，他有据可依，
1: 嗯，
0: 而杠精呢就主张我觉得你错的，我觉得你错的就是错的，我觉得你讲我讲的就不对，
1: 嗯，
0: 对。
1: 就有一些朋友他在工作当中其实是非常较真的，
0: 嗯，
1: 对吧？就哪怕小到一个标点符号，这个事情不对，不能够这个样子，我们要以严谨的态度来对待它。
0: 对，
1: 那可能这种也是属于较真的一个范畴之内，
0: 嗯，
1: 对吧？王助理说，较真我个人觉得就是为了错与对，会与不会。比如一道数学题我必须要弄会，得较个真。
0: 往往有时候我觉得较真的话、啊、通常有一些场景当中它是好的，
1: 嗯，
0: 自己跟自己较个真呢、
1: 啊，对、啊，
0: 然后呢，去寻求一个真理呀、啊，寻找一个答案呀、啊，对吧？
1: 对，
0: 往往有时候就是可能你在跟别人吵架的时候，人家讲你太较真了，
1: 嗯，
0: 可能觉得你这个人是不是不通人情啊？
1: 嗯，
0: 对吧？是这种感觉。
1: 那他还说杠精就是不服，哎、嗯，确实如此。
0: 有朋友补充了一下，说也有可能是认知低，还有呢，这个延安小区古天乐说。对于傻叉的抬杠，我一般都是对你讲的对漂亮，
1: 就这么干
0: 啊，让他在傻叉的路上一往无前，这样的。
1: 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也不想跟你抬这个杠，
0: 对
1: 对吧？你觉得什么样子，你就什么样子。
0: 你要干嘛，我也不拦你。
1: 对，我不给你抬这个杠，随便你怎么样。
0: 跟你讲不通。
1: 对，有人讲杠精是自认为没错，较真是得理不饶人。
0: 嗯，
1: 也是来自于我们的二群当中的听友留言的。
0: 对，
1: 大家觉得自己是一个较真的人呢，还是偶尔是一个杠精呢？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是个杠精？我觉得我们的听友应该今天不会说自己是个杠精，
0: 就算是个杠精也正常呀，我觉得也正常。
1: 怎么正常呢？
0: 怎么不正常呢？
1: 啊、
0: 哦，但是你这个问题要是问杠精的话，杠精不会回答你的。什么？你说我杠精？你什么？你怎么能看出来我是杠精的？真的？我觉得我很正常呀，不正常的是你吧？
1: 哦，好烦！
0: 要开个图是吧？
1: 嗯。我们看我们听友留言说，较真也可以是贬义词，也可以是褒义词。
0: 嗯，
1: 这个他说华为的于大嘴就是较真的人、
0: 嗯，
1: 他做什么都要最好和第一（括号）。于大嘴自己说自己是较真的人。
0: 嗯，就是在事业上有时候较真的话是会给他带来不一样的成绩的。
1: 他力求完美，力求做到最好，其实有的时候也没错。对吧？这是人对于一件事情的这个要求不一样。
0: 是。

0: 个，你们听过有一个词吗？就是我们家那边
1: 就可能
0: 叫鸡皮脸。
1: 什么意思啊？
0: 鸡皮脸就是说翻脸就翻脸的这种人，你跟他开玩笑，有时候他很容易就开过。
1: 就是他比较接受不了别人跟他开玩笑，
0: 类似于这样的，就是、
1: 叫鸡皮脸。
0: 对，就玩的不好就急眼。
1: 急眼。
0: 对。
1: 急眼这个词我知道。
0: 对，说翻脸就翻脸的。
1: 哎呀，翻脸比翻书还快呢，这种人。哎，你们身边有这种人吗？
0: 我从小到大见到，只要是这样的人，在我面前表现过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跟他玩，一次玩笑我都不会跟他开。再见吧，你。
1: 你有没有觉得偶尔有的时候跟别人开玩笑会开过，以至于让别人生气了呢？
0: 会啊。
1: 你讲你老婆一个事儿，然后她就生气了那一次。
0: 什么事情？
1: 你说她外号。
0: 哦。但她没有生气啊。
1: 你不是说她生气了？
0: 对对，刚开始
1: 就是有点不太开心
0: 了。对对对对，但是我会通过我的方法让她开心的。对。来，这个是这样的吗？解铃还需系铃人，对不对？
1: 哎呀，那个，有人说我来说一个杠精加较真同时都在的场合，别问我怎么知道的，那就是在两口子吵架的时候，可得。
0: 你看啊，有朋友说，假如医生看病，那必须较真。再例如生活。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必须吃米饭还是必须吃馒头，那就是杠精。
1: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这个生活当中社会上真的没有什么必须怎样怎样。
0: 是的。
1: 对吧，就是很多这个生活当中一些事情你是可以就是很随性的就让它过去。
0: 那个。就我就非常好奇，刚才呢这个想吃烤羊腿他在我们的群当中留言，因为我刚讲了一下那个鸡皮脸嘛，然后后来他讲，哎，我跟你讲，蚌埠这边也有这种土话，但是不能说影响不好，让你赶快私信我。
1: 我估计那个词有一点
0: 对
1: 脏，是不是？
0: 有可能。
1: 哦哟哟哟哟，好喜欢听脏字哦！
0: 哦，他发了这个，对，这个就我听过，对吧？你也听过吧，对吧？
1: 哦，那不算脏字。
0: 但是这个也确实不好讲，对。
1: 那。可以讲吗？节目里
0: 翻篇吧，哈。然后呢，这个，还有我们的群当中有朋友说，哪个人都会有过较真或者抬杠的时候。是的。
1: 看什么事情？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要是我的话，我跟你讲，我这个人，你怎么感觉我要讲我自己坏话了？
1: 你说、啊。
0: 就是属于那种你不能挑衅我，你要挑衅我的话我真的就杠给你看。对，
1: 斗鸡
0: 对对，有点对，斗蛐蛐一样。你要是
1: 但我好像我不是这样的人。
0: 你是一个就是在生活当中嘛，我看到这么多人了，对吧？你是属于一个知难而退的人，对，就是非常聪明。
1: 我是属于那种我不会跟你
0: 计较这些东西，
1: 去掰扯。
0: 对，
1: 个对错。
0: 啊，你赢了，我哥，我错了。好，你赢了，
1: 我也不会，我也不会说哈、啊，我错了，我可能就好，就不讲了，对。就不讲了，
0: 就特别像大户人家的那个对少奶奶那种感觉。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就，
1: 但是就觉得上大奶奶少奶奶这种命运都蛮惨的。
0: 那怎么能这样讲呢？你是想到了那个庄家那个
1: 蛮惨的感觉。
0: 后来不也好了吗？对吧？
1: 怎么我开始听不懂了？怎么后来都开始好了？OK， 大家也可以留言说一说吧。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那杠精和较真的区别你认为是什么？说一说你做过最较真的一件事情。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

0: 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依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我们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是来自于韩国的后这样的一个品牌天气丹系列的礼盒。那这个礼盒当中呢，它含有滋养液150毫升，滋养乳110毫升，滋养霜25毫升，还有一个眼霜8毫升的。同样呢，还会赠送大家这个精华液、滋养液和滋养乳的中样。那所以加在一起呢，一共是7件套，从补水抗衰到眼周护理全部配齐。正装大家可以放在家里面用，小样呢就可以随时的这个出去旅行啊出差带着都很方便。然后这个天气丹系列在这个品牌当中算是很高规格的一个系列了。
1: 是的，
0: 因为它当中是含有珍贵的山参精粹，会专门针对那些熟龄肌的松弛暗沉、干纹细纹，这样的一个效果非常好。那皮肤也是会越养越紧致。
1: 而且呢，这个说一下价格啊，七件到手的话，就是正好是现在有专属特惠。官网的话是1000多的这样一个天气丹的套盒，那七件到手现在只要299，而且呢，在这个专属特惠的期间呢，加送品牌的礼袋啊，马上不要中秋了嘛，是吧？这个包括这个教师节呀等等，包装精致高级，自用呀，或者是送人呀。都是仪式感拉满的。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就是269。怎么样购买呢？打开微信，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来进行抢购。
0: 也不要忘记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杠精和较真的区别是什么，说一说你做过最较真的一件事情。大家也可以留言说一说吧。有朋友说杠精是只提问辩论，较真呢是会发现问题，给出解决方案并且落地。对，那这样的话我也蛮赞同这句话的。
1: 就杠精应该属于那种乱吼乱叫，然后呢不讲理。
0: 倒可能也不会乱吼乱叫吧，但是他会就一定要杠，一定要让你认同我的想法我的说法，直到这一步我才可以，我才不再跟你杠下去。对吧？我觉得这种是属于有一点杠精的。
1: 其实杠精有时候就属于那种不讲理，但是可能
0: 反正就是要对方认同我的想法。对。
1: 但是我觉得他是不是会到某一个阶段就不会跟你杠了？或者说，我就是讲年纪大了。然后那个包括较真也是这样的，
0: 我跟你讲，
1: 随着我们的精气神慢慢的不行了
0: 啊，不行了，
1: 就不想跟你讲那么多了，不想跟你杠了
0: 啊，忽然就
1: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爸以前也是一个比较较真
0: 哦，
1: 有些事情会跟我较真，有时候跟我们就是会顶嘴嘛，然后那个就是我是比较喜欢顶嘴的。
0: 那你可能就是像他年轻时候的他，
1: 不是他就是那个时候他就会，比如让他骂我，对吧？我就他怎么跟你讲什么东西，你都有理由的，对吧？那渐渐的，就是尤其他退休之后，他看我情绪比较激动的话，然后拿茶杯到房间里去了，不睬你，对，
0: 理解，
1: 你一个人你没有劲了这样子，对吧？不去了，对吧？
0: 哦，你会觉得这样很无趣。
1: 这是他来蚌埠之前，我妈跟他讲了无数次，讲尤其是跟我们在一起生活的话，就是讲你的脾气得改。然后我爸比较暴躁一点，对，他就讲能不讲的就不讲，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法，你不要就是去干涉。 或者是插嘴他们的生活。
0: 而且我跟你讲，你干涉你插嘴不一定有用，
1: 是的，
0: 对吧？
1: 对。然后
0: 孩子长大了之后，你确实你不可能再像小时候一样能够管得了他了。
1: 往往有时候你会发现嘛，就是如果他们越管你，越是说你，你越是要反着来。
0: 对，
1: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叛逆。
0: 人对人有时候就是感觉好像，这就是我们不管活到多大年龄，永远是父母的孩子。
1: 是的，
0: 你可能内心当中还会有一点点的小叛逆的。
1: 对。
0: 对吧？
1: 我估计很快我就会到那一天，就是你被磨得没有脾气了，你的小孩一定会跟你有矛盾，一定会有那种隔阂、代沟，啊，然后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你不理解，你总得说两句，你担心他的健康，你担心他的安危，你担心他的未来发展，但是呢，可能这些担心，只是你的。怎么讲呢？
0: 只是你个人的一种，
1: 对，你自我感动，就是往往这些东西用在他的身上，他不喜欢这种方式。
0: 嗯，
1: 对，来放一首歌，我想更懂你。
0: OK OK， 马上放。还有人讲那个什么，较真是一种批判型思维。
1: 嗯，
0: 杠精是一种反驳型思维。
1: 嗯，
0: 这个他说这是我的个人观点。那比如我说一句。火锅不能算是美食，它把所有的食材变成了一个味道，失去了食其本味的过程。那杠精可能马上就要发言了，怎么不算美食？无辣不欢，热气腾腾多好，不吃辣没事儿啊，点个鸳鸯锅不就没问题了，吃吃喝喝热热闹闹的。那较真的会说，火锅解决了众口难调的问题，也比较干净卫生，每个人取舍自主，主题侧重于聚会聊天，准确来说，嗯，算得上是每餐一顿。
1: 嗯。
0: 有人讲我不爱和别人杠，但是可能会较真有一点吧。家里换完拖鞋，必须把外出的鞋放整齐。
1: 嗯。
0: 我家宝上幼儿园，每次上到这个什么，每次上到床上，我要求他拖鞋必须。并并齐，我会监督他，一定要并并齐啊！
1: 这个强迫症，
0: 你这个是强迫症，你都这已经上升到强迫症了，都不完全是较真了。
1: 我还看到过，就我有同学他锁车，他能锁五次，回去拉一下门。
0: 他老是就感觉自己好像是不是没锁？
1: 对，
0: 哎，是不是没锁？
1: 对。
0: 这种情况不是一般会出现在年长一点吗？的人的身上吗？
1: 此时此刻不知道另外一位杠精有没有在听节目。然后呢，我讲一个好玩的啊，有一次吃饭，跟这位朋友在一起吃饭，他就非跟我杠，杠什么呢？弗拉迪沃斯托克，这个叫什么？海参崴。这个字呢是个多音字
0: 啊，
1: 又读微，又读尾，啊，然后呢，我讲这是海参崴，想什么海参崴？就是海参崴。我想，在这里面，这个地名当中，他就读海参崴。俺们班长讲的，就是海参崴。哇，你相信你们班长还是相信我呢？我想我就干这个的，我能不知道这个字怎么读吗？我相信我们班长的呀。哎呀，我就好几个朋友我们在一起。
0: 那他的班长不是也是这个专业的吗？
1: 他讲他当兵时候的班长。就是其实有很多的字，就是真的是在不同的那个意境下呀，不同的那个。就是环境下它名字不一样的，比如说怀远的龙刚，刚指的是龙的脖子这一块，那可能你从字义上单看这个字的话，那不是亢奋的亢吗？
0: 嗯，
1: 读龙亢吗？
0: 嗯，
1: 但是有时候我们现在很多的地名它都要遵循当地这个史志的一些记载，
0: 嗯，
1: 地方志的记载来读。
0: 嗯，
1: 对，那浙江的丽水它是一个美丽的丽，浙江的台州，它是台子的台，台灯的台，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中国的字真的
0: 是放在每个地方，它的读音是不同的，这个也能理解啊，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刚刚也是打了很多的这个比

0: 方，就所以他一直在跟你杠这件事情。那你直接把那个就是正确的读音上面官方给出的正确读音给他看一下不就行了吗？
1: 给他看了，百度也给他搜了，你别给我看，你跟我讲这个字可读伪，我就讲这个字有三个读音，一个是伪，一个是伪，一个是歪，不有伪吗？有伪就对了。
0: 啊，蛮想知道这个人是谁的。
1: 反正我讲到现在他没有在群里面留言，那说明他没有在听，那我就放心了。
0: 来，大家也可以留言跟我们继续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说到的是杠精和较真的区别，你认为是什么呢？大家也可以就是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觉得你自己做过最较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通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陈丽所唱出的《小半》。那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的留言。
1: 有没有说我五月份在这个抖音论坛网友就是讨论嘛，就是这个勒布朗詹姆斯何去何从，然后我理性的分析了一下，这个下一份合同薪资不会超过3000万美金，然后呢就被这个詹密嘛几百条网爆了哈、啊、我说不服看结果，他们都要出结果来就是鞭尸我讲的。然后呢现在一年388万去费城了，我去评论区一条一条清算都不敢吱声了。就是这样的，但是有时候我跟你讲还有一位朋友，对，我身边还有一位朋友，他有时候他在那个抖音上面他看到一些人的评论他受不了，他就非得跟人家讲两句。
0: 这是键盘侠很多啊。
1: 我讲我抖音用了这么多年，我基本上不在里面留言，就除非是有熟悉的人嘛给我的抖音留言、然后那个我回复他。除此之外我只会点赞收藏，我不会讲一句话。对，因为有很多键盘侠他真的是当你面的时候就讲个不雅的话就一个屁都放不出来的。对，因为他你看不到他嘛，他可厉害了。对，
0: 我也不太会去给别人留言。
1: 对，
0: 你们呢？你们会经常去在别人的这个视频下方去留言什么的吗？
1: 除非这个人是我朋友，我同事，我认识。除此之外我不会给人家留言，
0: 陌生人留言。 对，
1: 对，什么关于一件事情什么样的看法，我的天，你只要讲了不是大多数人所讲的那个观点，一定有很多人来反驳你。哦，你类似于你只要讲那个哪个哪个产品好啊，卖国贼，
0: 就没有办法，因为就是怎么说呢？你发表了你的观点，但是别人，有的人啊，他可能这个要人身攻击你一下。对。会这个样子，
1: 有时候说
0: 然后你看到这种留言你肯定也生气。算了，还是就不要留了，什么都不要留了。
1: 对、就是、
0: 而且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对吧？
1: 对，
0: 你又不认识人家，或者是你发表了又能怎样？
1: 而且好，你比如说你赢了，你再喊他他也不睬你了，不理你了、不吱声了，就哎呀，这种也没有赢的那种感觉。就他们马上讲，哦，你厉害，你赢了。对吧，就结束了就。所以生活当中他们会这样，你讲动是吧，我偏想写，你不信啊，打赌啊、打赌，那这个可以。
0: 然后还有人讲杠一杠，管他谁谁都会质疑，不管对错因果，较真呢是要找出对错，
1: 对，
0: 自己对错会坦然面对，你看，就这位朋友说的就是也就是很浅显易懂了，他就说个人感觉较真是对事情的执着，杠精呢是单纯的情感发泄，
1: 对，
0: 说白了就是一个。

0: 对事一个对人，较真是死磕一件事成功的基石。
1: 对，
0: 但有的时候
1: 完全有道理。
0: 对，有的人他成功确实是，确实有时候这类人是属于较真的人。
1: 对，然后刚才还有朋友说，前两天抖音上刷到一个说蚌埠哪个小区物业还行，然后我说我们小区还行，底下有评论说我们的小区物业垃圾。我说你是这个小区的吗？然后他说不是。然后反正他就是觉得垃圾啊，键盘侠喷人根本不需要理对，
0: 有点意思。
1: 前段时间那个我就看到那个抖音上面嘛，对吧，有很多都没有来过蚌埠的，他们刚好聊到那个话题是关于孩子教育啊大学啊之类的，然后那个人讲蚌埠能有啥需要，不就一个那个蚌埠医学院吗？下面就留言，请问你来过蚌埠吗？没有来过是吧，来我跟你讲一下，蚌埠有安徽财经大学、安徽科技学院，现在叫安徽科技大学、科技工程大学是吧，那个龙湖校区对吧，蚌埠医科大学，蚌埠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然后还有城市轨道交通学院，蚌埠的军校也是安徽省最多的。我看人家回了之后，那个人也不回了。
0: 还回什么呢？
1: 对，
0: 瓢瓢的打脸呢。
1: 就是他可能没有来过这个地方，他就是妄议嘛。对不对？
0: 对，
1: 他主观的认为，那你这个地方，这地方我都没来过，我都没听过。
0: 对，
1: 那
0: 个，有什么好玩的，或者是怎么样？
1: 他就只记得北上广深了，都名气大嘛，对吧？
0: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说一说吧。然后你认为啊，杠精和较真的区别是什么？也可以来说一说做过最较真的一件事情。加群的方式，大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阿拉雷留言说，这个犟种算不算
1: 这两个词的一个近义词？我觉得有点算。
0: 对，差不多。
1: 对
0: 是有点差不多。
1: 就是，有时候你感觉这个犟啊，它是一种
0: 性格吗？
1: 犟有时候就是属于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这个呢，在他完成某些事情上，或者是说在某些事情上一个追求，那这个算是一个褒义词。
0: 反正我觉得就犟种啊。就有的时候你真的到最后你就不要去跟他再继续掰扯什么了。
1: 对，
0: 没有用的。
1: 因为
0: 你就随便
1: 他
0: 好了。对，你说服不了的。
1: 你只能跟他讲，那接下来我们进行颁奖仪式，你赢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
0: 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消息。
1: 对吧
0: 然后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咱们蚌埠的这个城投康养中心，它是一个养老的好去处，而且就在涂山风景区脚下。
1: 对，
0: 风景非常好，蓝天碧水的，空气又很清新，出门就是景，散步就像旅游一样。那
1: 这个呢，就是不光是听上去这么的舒服啊，就是咱们蚌埠首家国企专业养老机构，非常的靠谱。
0: 对
1: 啊，国企品质我们都知道，住的才安心嘛。整整的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足足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但是呢，
0: 它的环境很好。
1: 对，我们入住进去，不光是环境呀，环境再好，我们得看服务呀，对不对？
0: 对，所以呀，就是包括这个养护医学全都有，可以说是一站式搞定所有。那专业的康养守安康，长辈舒心，子女也会更加的安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要给爸妈找一个好去处，或者是想要为自己啊提前的进行一个规划，你可以打电话咨询热线呢，是0552-738-7777。他们多么享受是他们自以为。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2: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 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

0: 线，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1: 我们首先来点开那个视频，给大家听一下这位朋友发的这个语音。
2: 看看。

0: 怎么开的慢？你看一边开车一边看视频搁这里看看。
1: 正好啊，这位朋友呢，他拍了一个视频，就是在他正前方的一辆车，
2: 嗯，
1: 通过这个后面的玻璃看到了他前面这辆车正在看视频，
2: 嗯，
1: 他说呢，桥上堵就是这样的人造成的。我就给他回了一个，就一大把，真的，就现在这个开车玩手机的看视频的，竟然
2: 看小说的，
1: 我还碰到过看到那个玩游戏的，一个手开一个手在玩游戏，
2: 哇，
1: 就
2: 这个是有多想打游戏。
1: 对，他说按喇叭也不理你，真是这样的，
2: 看电视剧的。
1: 所以你不怪现在那个一些那个抓拍的一些设备，对吧，拍到了还要狡辩，我没玩。
2: 我跟你讲，我上次好像是打车，我是在哪儿打车来着，我忘
1: 了。车招你惹你了，为什么要打车？
2: 我忘记了，我坐车上，然后就那个司机他在看短视频，就类似于像是那个短剧
1: 啊，短剧啊，
2: 对，
1: 他认为不影响他，对吧，
2: 他是带着一个那个耳机
1: 嗯，
2: 在看视频，哦，我说还看视频，我说你好好开车吧。虽然他可能眼睛不会盯着那个，他要听那个声音啊，
1: 嗯，
2: 但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一点分心的。
1: 对，就包括有时候我们骑行还有那个叫什么跑步的时候，如果你戴的完全入耳的那种耳塞，我跟你讲，外面摁喇叭你都听不见的，有时候
2: 我跟你讲是会有一点分心，是分心的。
1: 所以一般情况下你看跑步的人他会戴一个骨传导耳机，就是呢，当然这种耳机效果我觉得一般般啊，一般般，不是入耳的那种，音效也不好，但是呢可能至少你能够听到外面声音吧，对吧，相对来讲安全一点。
2: 那个阿拉雷说，我朋友有一次和我去点咖啡，
1: 嗯，
2: 我看到有黄山毛峰拿铁，
1: 嗯，
2: 我说我要喝这个一定好喝，他说别喝，我喝过这个很难喝，
1: 嗯，
2: 我就不听，我说黄山毛峰好喝，咖啡也好喝，那合在一起一定好喝，然后哼，真的很难喝，他就骂我犟种。
1: 那我觉得就是踩坑也是一个别样的体验，就是每个人的口味也不一样，对不对？
2: 对，其实怎么我没有喝过这个，你在哪儿喝的呀？我没有喝过这款，但是像类似于说什么抹茶拿铁啊，红茶拿铁啊，
1: 嗯，
2: 哎，我还是蛮喜欢喝的。
1: 你感觉全国的大差不差味道都是那个样，就是你之前喝过，明白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那你要去广州的话，我就非要挑战一下凉茶。我跟你讲，喝过之后，也就跟你去北京喝那个豆汁差不多。哦，这太苦了！我就是日子过了现在，我也没有这么苦过。还有那个汪助理说，他讲我讲的对啊，他说我说一个啊。平时会和客户啊或者是普通的朋友会聊天，然后呢聊到爱好什么的，我就说爱好之一就是爱听广播。我的他们来了，都啥年代了还听广播，
2: 那有什么可
1: 听
2: 的
1: 呀？我想你听过吗？他说没有啊，那我得说了，听听984下班路上。
2: 好好好，这波广告打得好。
1: 然后进二群这样的。我们也欢迎有更多朋友能够进入到二群啊，因为我们这二群呢是我拆掉之后重新建的，对，所以目前人数还没满。如果大家此时此刻想要加入到这个二群当中的话，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个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

0: 就是真的，你
1: 没毛病，没毛病。
0: 身边的有一些朋友，他们碰到杠精之后，我哥，我错了，我错了，可好？你别支撑了，对你赢了。
1: 就有的人他杠的，就是你完全你都不想跟他杠了，你就这有什么好再去较真的？哎呀，受不了了。
0: 嗯，
1: 对。
0: 感觉好像杠精的话没理，但他给你找些理出来。
1: 嗯，
0: 他有他自己的一套。
1: 来，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就是还挺吓人的。
0: 嗯，
1: 有一位男子，就是他在高速上面骑电动车逆行，关键问题是，
0: 哎呦，我看了那个视频，都干嘛的？天天
1: 就是根据当事人陈女士表示啊。当时这个车辆开启自动驾驶模式正常行驶，
0: 嗯，
1: 快车道，哎，突然出现一名男子骑着电动车迎面逆行而来。
0: 这个时候给他配个音乐。
1: 哎呦，
0: 我向你奔赴而来。
1: 我以为你要唱逆战逆战狂野，
0: 这是逆啊，太厉害了。
1: 他说眼看距离越来越近了，车辆自动转向避让躲开了，车上的人员被吓得惊呼，事后回想十分的后怕。陈女士表示说，如果依靠人工反应，大概率会来不及避险。
0: 而且呢，她说啊，这个报警之后呢，警方也告知已经有多名过路的这个司机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
1: 什么情况啊？这个人
0: 不怕死，也不知道他怎么上了高速，他要么是从那个周边哪条道路，然后对吧？
1: 对，有可能。我的天啊，逆行好吓人哦。
0: 看不懂都。
1: 那他逆行肯定是在那，对。你再在快车道你也危险呀。
0: 对。你要讲你从应急车道我还能够理解一点。你喝多了吗你。
1: 好吓人，我都不知道。
0: 高速上
1: 不知道怎么想的。
0: 对。
1: 你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0: 对。
1: 还有一个事情啊，就是也挺那啥的。我不知道，
0: 因为现在也是开学季了，我们不讲小学生，我们讲一讲大学生。
1: 对，
0: 大学生呢，就是
1: 有一些会那个，就是租房子在外面住嘛。
0: 对，
1: 这个样子其实也挺多的。
0: 有人毕业，有人开学，有人毕业，有人不租了。
1: 对，他退租啦。
0: 嗯，
1: 然后这个房东，我的天哪！这个好，你退租，那我也得回自己家这个屋子里面看看吧，对吧？
0: 这个事情发生在，
1: 我的妈呀！
0: 发生在9月4号，云南的曲靖啊，这个房主发布了一个视频。
1: 我跟你讲啊，他打开门一看，吓到了，屋内的垃圾堆积成山，除了床铺以外的空间，基本都是被垃圾占据了。
0: 嗯，
1: 部分垃圾堆放高度超过1米，你们想象一下。垃圾大多是这个外卖的包装盒，那屋内的窗帘也始终封闭未打开。房主说，这位租户退租之后，将自己的电话、微信全部都拉黑失联了，直接放弃1000元押金就离开了。房主花费1000元聘请这个家政人员，那过来清理吗？
0: 嗯，
1: 就连家政人员也嫌弃，不愿意接手。你看看，清理工作耗时许久，仍在进行。房屋是没有造成其他重大的损失，主要就是产生的这个清洁方面的开销。
0: 哎呀，
1: 怎么做得下去的呀？
0: 现在都怎么了？都
1: 就在这种环境当中，他能住下去，好厉害。
0: 我可以理解，就是家里凌乱一些，没有什么。对，你这个。外卖包装盒吃过了往那个地方一堆，就是
1: 没有味道吗？
0: 时间长
1: 了不找虫吗？
0: 对呀、啊、
1: 不神曲吗？
0: 妈
1: 呀，想想都脏，真的。哎呀，这个确实我觉得就是做人还是要起码的还是要有一点道德的，真的。
0: 所以他押金也不要了。
1: 他不要了呀，就给他就是，那你就打扫卫生嘛，对不对、嗯、估计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了，这确实有点太脏了。
0: 这个房东我跟你讲一下啊，我
1: 还讲呢，人家都给他拉黑了。
0: 给你打过电话，我就回家了，对，你过来清理一下货。哦，对了，反正过节了，我给你留个礼物，祝你中秋快乐。
1: 夸张，真的是。

0: 哎，我们继续来说一个，就是在外面吃饭敲诈的这件事情。
1: 嗯，
0: 那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有跟大家聊到过，
1: 类似于啊，这个住酒店，住酒店在那个酒店里面，他自己到那个花鸟市场买的那个
0: 放点小虫子呀、
1: 蟑螂呀。都是他自己买的啊，然后呢，
0: 包括这个吃饭的时候往里面放点、
1: 放个虫子呀，
0: 放个虫子，放点头发呀，
1: 对，就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是白嫖啊。
0: 对，
1: 今天我们来说下一个，
0: 讲另外一个这个白嫖的事情。
1: 说的是9月6号，在这个天津，民辅警在日常走访当中发现，某商城内多家餐饮店曾经接到过同款索赔。就同一种方式的索赔，
0: 嗯，
1: 对方呢自称是张元，称这个食用店内的这个食用就店里面的这个餐品之货出现了上吐下泻的一个症状，诊断结果均为细菌性急性肠胃炎。
0: 然后呢，就诊的医院啊，大多在外市，在外省市，并以平台曝光、差评、轰炸等方式威胁商家，要求退还餐费，并且赔偿医疗费。
1: 由于担心影响口碑，那多家店铺呢，最终选择赔钱了事。
0: 对，
1: 哎呦，就这样骂啊，就赔了一点钱嘛，对吧？
0: 对，那都很
1: 息事宁人了呗。
0: 对，都可能其他的有一些商户，他确实会选择这种方式方法。让民警把这个相关的就诊记录进行了一个对比之后，哎，他发现了一个共同点。
1: 哎，我的妈呀！
0: 对，就是这同一名张元，这位
1: 反复出现，
0: 反复出现，而且每次诊断结果都一模一样的。
1: 怪怪，拉肚子拉了一个月嘛。
0: 然后呢，这个民警呢就调取涉事餐厅的监控，发现
1: 这个所谓的张元这名女子和一名年轻的男子确实到店消费过，但是呢，两人用餐过程当中状态正常，并没有不适的表现。
0: 嗯，
1: 当天同店就餐的其他顾客也均未出现腹痛、腹泻等一些症状。那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这个张元使用的是假名字，其真实的身份为王某某，化名啊，同行的男子杨某化名是其男友。那此前呢，杨某也曾经以同样的手段向其他的店铺索赔，为进一步的固定证据，民警赶赴相关医院核查就诊的记录，发现呢，这个医院系统内没有张元、王某某、杨某某这样的任何就医信息。两个人呢，此前提供给商家的所谓的诊断证明和医疗发票都是伪造的。
0: 你看看，后来呢，民警呢也是把两个人抓获了。
1: 嗯，
0: 经过审讯呢，两人在全市累计作案50余起，敲诈金额达到20000余元。那目前呢，犯罪人啊，两名犯罪人因为涉嫌敲
1: 犯罪嫌疑人
0: 对嫌疑人、因为这个涉嫌敲诈勒索罪，已经被公安机关进行采取这个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1: 基本上你看算一下啊，这个
0: 就白吃呗，
1: 勒索的金额达到了20000多，
0: 对，
1: 50余起，平均每单他能够赚个400-500块钱。
0: 嗯
1: 啊，你别讲了，你赔我500块钱吧，对，就这样子。
0: 就算不赔，那他哎，白吃一顿。
1: 哦，他是以这个为职业了，感觉。
0: 对对，我、
1: 不抓你，
0: 生财之路，这是。
1: 这个不抓你，抓谁呀、
0: 哎呀，这个商家也不容易啊，对对不对？
1: 对。
0: 遇到这种情况，这个都要，脑子里面都要叮一下。
1: 对，他不光是白吃一顿呢。然后还赔钱了，
0: 对啊，
1: 就吃着拿着带着，
0: 此乡真愁。
1: 然后他时间长了，他会感觉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
0: 对，他会觉得哇，这样还蛮好的，我啥事不用干，我又能吃了，哎，我还能又能赚钱了。你看看
1: 同样的新闻，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我昨天还看到了有一个大妈，她是怎么回事呢？她是走到那个，她骑电瓶车啊，骑电瓶车呢，然后专业碰瓷，专业碰瓷，就是他看你在倒车，哎，砰撞上去了，哎呀，往地上一躺，给钱，对，然后呢，就是人家不是报保险吗？对吧？不叫报警吗？后来人家就是警方嘛，就查了一下监控，拍到了好多次他都这样干。
0: 哦，
1: 最后应该是对，目前呢就是控制起来了。
0: 就是他。

0: 他就是认为就是马上过节了，对吧？想过个好节，要不进去吧？嗯。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啊，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4: 嗨，大家好。
3: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5: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6: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3: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部交通文艺广播。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吕彪。
0: 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是来自于韩国后这样的一个品牌天气丹系列，它是一个礼盒装，然后这个礼盒里面呢包含了滋养液150毫升，滋养乳110毫升，还有霜25毫升，以及眼霜8毫升，同样呢还会赠送同系列的这个水精华还有乳的中样。那所以说从补水抗衰到眼周的护理是全部配齐的，大家就是也不用考虑说哎呀这个水配什么面霜配什么乳液，非常贴心，都是给大家安排好了的。
1: 对，
0: 正装呢你可以放在家里面用嘛，因为比较大对不对、小样你就可以旅行出差的时候随身带着，就很方便了。然后官网原价1000多的这个天气丹的套盒，我们现在有一个专属的特惠价格，7件到手的价格呢才仅仅只需要299块钱。
1: 所以啊，这个马上有各种各样的节日啊，这个加送品牌礼袋，然后包装精致高级，自用啊送人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仪式感也能够拉满。我们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再便宜30块钱的话就是269块钱，就可以带走以上我们所介绍的7件。
0: 对
1: 啊，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来进行抢购。
0: 好，欢迎新加入到我们节目微信群的朋友啊，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哎呀，这个父母非常担忧自己家的孩子找不到对象这件事情。哎，南京的交警接到了报警，一对夫妻在车上激烈争吵，丈夫竟然将妻子丢在高速上独自离开。民警第一时间将女子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经过了解呢，哦，原来夫妻俩因为女儿不找对象争吵起来了，丈夫怪妻子没教育好孩子。民警多次联系之后，丈夫驾车返回，民警对二人批评教育，夫妻俩认识到错误并且和解。
1: 这以后吵架就有的吵了。
0: 你看看，哎，
1: 我永远记得你上一次在高速上面
0: 把我丢。

0: 下来。
1: 对。我就看着你开往城市的边缘开。
0: 哎，这首歌叫什么了？
1: 你把我灌醉。
0: 哦，对对对对。哎呦，真的是，我觉得这个丈夫脾气也挺厉害呀，对吧？就把妻子给丢在高速上就走了。我觉得再争吵估计都干不出这事儿吧。对吧？他觉得气头上，哎，
1: 有些荒唐。
0: 对。啊，但是两个人吵架的原因，其实就是夫妻俩可能就是生活在一起久了，难免的会，就哪怕一点小小的事情，
1: 孩子结不结婚，找不找对象，不能够因为，对吧，某一方的原因，你上来就讲，哎，不过我们不好过多的去说，
0: 对，
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嗯，
1: 这是人家家务事，
0: 也确实是的，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他把他
1: 这个方式就非常不妥的，对吧？
0: 哎，你知道吗？最近那个微博上又有一个小调查了，就是这个中秋节不是要到了吗？
1: 嗯，
0: 就是关于月饼口味的相关话题，那个热度又开始持续的攀升了。
1: 你看呀，什么时候了呀？对吧？还有半个月左右，
0: 就是，
1: 我们又要放假了。
0: 然后有，哎呦，好消息，好消息！
1: 哎，光想到这个中秋节，
0: 好消息，
1: 中秋节要放假了，三天假，三天假，三天过后还有假。
0: 咨询热线，
1: 三天过后还有十一小长假，高速免费通行。
0: 那十一过后就真的没有
1: 了。你们做好准备堵车的准备了吗？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1: 那我愿意堵在路上，我不愿意。在办公室讲的。
0: 就所以按照往年的这个经验，什么口味的月饼又开始成了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就是那个调查就说，你最爱什么口味的月饼啊？五仁、蛋黄、豆沙、莲蓉、枣泥、鲜肉、火腿等等等等。
1: 你最喜欢哪一个？这里面
0: 非得选一个吗？
1: 非得选一个，
0: 那就莲蓉蛋黄像这种吧。
1: 我跟你差不多。
0: 哦，是吗？
1: 两个，好，我们一人一个。好，
0: 你要是莲蓉是甜的类型，蛋黄是咸的类型，但我没有选肉。
1: 嗯，
0: 我没有选肉，因为我
1: 肉可能吃不惯。
0: 对，因为我总觉得好像这个月饼和肉搭配在一起，难免的就更腻了。
1: 嗯，
0: 对，大家呢，有人喜欢五仁的吗？五仁一般来讲都是被大家吐槽的一个口味。
1: 对，就我们以前吃那个五仁的时候，你这样回想起来的话，我反而觉得它能够有那种童年的味道。
0: 啊，
1: 我们小时候吃那个月饼哪有那么多口味啊？
0: 没有，
1: 那个，蛋黄的很少。
0: 哎，
1: 豆沙，
0: 我们小时候是
1: 豆沙是碰到最多的。
0: 是什么原？就除了豆沙还有什么？
1: 五仁。我小时候吃过火腿的。
0: 我好像没有吃过。
1: 嗯，这个反正以前口味非常少。
0: 肉松的有没有啊？
1: 小时候也没有肉松的。
0: 我印象当中怎么有肉松呢？
1: 里面有肉，但是没有松。
0: 但是月饼这个东西真的就吃，我跟你讲，吃半个，吃一个行了。
1: 啊，对。
0: 真，你月饼这个东西热量太高了，你们少吃一点。就特别如果是，嗯，
1: 体重达到94.6的人，
0: 哎，对，根本不适合吃。
1: 欢迎刚刚加入群的朋友们啊，然后呢，刚加进群的这位朋友说，听了这么长时间车载广播。对你们几个的声音可谓百听不厌，有时候在想，蚌埠人的普通话也可以这么好听和标准，但我们俩都不是蚌埠人，
0: 不是，
1: 就是
0: 不是你，不是你把这句话给讲出来之后，就感觉特别像自己夸自己那种，
1: 不是不是不是，我可以截图给你们看，对，就是我很自然的读出来的，对，
0: 就是很不要脸的那种劲儿，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当然他人家也不是光说我们俩，对吧？
0: 嗯，对，
1: 早上那两位。主持人呢，他们是地道的蚌埠人。
0: 对，
1: 孟竹呢，他的口音是要靠近蚌埠一些，凤阳，我就一点都不搭的，正宗皖南人。
0: 我们同事说肉松那是蛋黄酥。
1: 对，蛋黄酥。
0: 那我为什么有点印象里面是有的呢？
1: 你是这样子呀？
0: 怎么回事啊？
1: 你前两年就现在可有这个吗？前两年就有了吧，对吧？
0: 啊，
1: 对
0: 对
1: 啊，你今年才18岁，你肯定算小时候嘛，你往前推几年，对不对？
0: 嗯，也对哈。
1: 对啊。
0: 又开始那个装可爱那个表情了。
1: 对对对对。 就下次装可爱的时候呢，就是表情不要太过。
0: 我来给他发一个，就这样子，就你才有褶子，你开什么玩笑？
1: 我是有褶子呀。
0: 你要再
1: 肥头大耳没有褶，我长得像豹子。
0: 你要再这么肥豹子，那不合适哦。阿拉蕾说：“我家都爱五仁的。”
1: 嗯，对，哦，那个还有冰糖的。
0: 嗯
1: 嗯
0: 嗯，
1: 我吃过冰糖的。
0: 那硬不硬、软不软的，怎么吃？
1: 那你别管，当时我是有牙的，对，我还是蓝牙呢。我吃过，对，冰糖馅的，哦，还有芝麻馅的，对。你这么一讲的话就
0: 那感觉什么芝麻豆沙这种都是很原始的，
1: 很原始的呀，
0: 始的
1: 就是这样的呀，对呀，就是这样的。
0: 为什么竟然有点饿了呢？竟然有点期待想
1: 现在可以有哪一种贵一点
0: 想起筷子。我们好像我以前就现在啊，
1: 嗯，
0: 那个很多的那个蛋糕店里面它有那种冰淇淋月饼啊，对吧？它里面是冰淇淋。
1: 你可吃过呢？
0: 我以前吃过原祖的。
1: 哦，你买个给我吃哟。
0: 可以啊，
1: 又怎么这么大方呀？
0: 又怎么样呢？
1: 我都想到那个叫什么来着？你接下来讲，你自己没钱，你自己不能买。哦，我钱有用，
0: 不按套路出牌，这个人真的是。
1: 我词都想好了，真是
0: 不让我讲出来，真的。那要不再来一遍？算了算了算了。
1: 再跟大家讲一个啊，这个新闻，这个新闻呢是发生在西安。我们都去过博物馆嘛，啊，
0: 嗯，
1: 然后有一些展品它是在那个玻璃罩里面，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有那个玻璃展柜等等的。然后呢这个事情其实这两天也持续的发酵，大家都在评论这个事情到底啊，这个肯定是这家人做的不对。9月5号呢，一张拍摄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照片在网上传播。照片当中呢一位这个男童光脚站在展台上，双手触摸东汉石走兽，它是一个石头的一个雕刻，
0: 嗯，
1: 走兽啊，
0: 嗯，
1: 然后呢一名年长的女士在旁边用双手扶着孩子。然后呢7号上午西安碑林博物馆呢向这个记者确认这尊东汉石走兽是真品，表示呢已经接到相关的反应，第一时间的登记上报，下一步会加强管理。我们就看到这个展台外面还有一个隔离警戒线，上面这个展台上面印有醒目的一个提示语，就是请勿触摸。
0: 嗯，
1: 往往有时候啊，我看到这个画面之后非常的形象，我觉得就是有些这个不遵守规则的人，他往往破坏规则之后使这些展品离我们越来越远，真的，就原本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对吧，去观赏它，最后无奈外面非得照个东西。
0: 嗯，
1: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不遵守规则呀，你跟他讲了那么多就不能摸他还把那个小孩抱着然后站在那个展台上面。
0: 就所以针对这样
1: 你要找他的话，哎呦，人家小孩懂什么干，
0: 对，
1: 哎呦，你看你们真是的，下不来了，不来了。
0: 就所以就是针对这个情况嘛，然后就是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就考虑要不要增加这个装置，加强对石兽的这个隔离防护。
1: 哦，对吧？你看就是这样的。
0: 对，然后就工作人就说了要把这个建议上报给领导。
1: 对，
0: 这个样子。
1: 就有些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规则啊，人家定好的规则原本是什么比较宽容的，就是有些人他喜欢越这个底线。
0: 不过也没办法，真没办法，每个人素质不一样。
1: 对。然后呢就是因为个别人嘛，
0: 你再讲没用的
1: 个别人，然后他破坏规则，然后使得一些这个规则啊什么的规定呀，啊，他就收紧，
0: 嗯，
1: 害了更多人。还有近些年是不是好一点了，现在终于有手机打卡了，以前到什么地方都是到此一游的，真的。
0: 对
1: 啊，
0: 对，
1: 你看有很多的古迹上面就刻着到此一游。
0: 对，
1: 谁记得你啊，到此一游，真是
0: 就是不知道这样，这为什么一定要手这么嵌在上面划点什么东西才乐意，就是以前都怎么想了。
1: 对，最后人家怎么记住你，通过新闻记住你的，双手对啊指在那个地方指的，就是我磕的。对，既然你提出想法，我们这首歌表达了什么呢？表达了你
0: 作者的思想之情。
1: 对，表达了你对这个世界的无奈。
0: 那就这样吧。

0: 来我们的听友阿拉雷说，他闺女刚才听到我们讲的这个新闻吗？讲你爱来不来，到此一游的，动不动就到此一游。但是我是感觉，就是
1: 现在
0: 好很多了，
1: 对，
0: 真是
1: 大家都不会再这样
0: 把这些美景就是记录在手机里面，我觉得倒没有什么。哦，还有一些地方可能是禁止拍摄的，他非得拍摄，这只是转到了手机上而已，对吧？
1: 好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陪伴，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那我们就明天傍晚的5点再会喽，
0: 拜拜。

0: 雨露，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把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0: 声音。
1: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今天的时候呢，这是西出口加油站。当时我看到这个加油站的时候呢，我还真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叫西出口加气站啊，发布了一个通知，其中呢提到了尊敬的广大车主客户，因为站点的设备老化，经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备并且获批，西出口加气站呢将会永久的关闭 CNG 加气的业务。同时也提到关停的时间确定为9月28号或者是9月29号，永久停止所有车用 CNG 加气经营业务，全面终止对外营业服务，不再提供任何的 CNG 的相关服务。它这边应该是一个加油加气站吧，有没有朋友对于西出口加气站了解的？是不是一个加油加气站啊？我看到微信当中蒲先生呢下午发的信息说的是6公里中国石化加气站啊，6公里中国石化加气站就叫西出口加气站。因为呢之前有不少的车主呢在这边是办理了消费卡，所以呢也特别有一个退卡的说明，如果呢家里边有这个燃油车的话呢，可以把卡里边的余额转换为加油来使用，这是第一个办法。因为现在很多营运车辆呢在进行更新的时候呢，大多呢是选择了电车，原因很简单，因为呢电车要比双燃料或者说呢要比加气可能要更便宜一点。现在加气的话呢，单公里的就是气耗大概是在3毛多吧，但是如果要是充电的话呢，可能也就是3-4分钱。我说的是在家里使用家里的充电桩，就是慢充，在晚间充电，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呢，你看有很大的价差，一个是3毛多，一个是3-4分钱啊。那现在呢，对于营运车辆，尤其呢像出租车这个网约车，现在呢这个经营情况也不是很好，大家只有通过第一个时间，第二个燃料的费用来换取相应的一些收入。如果说你现在比如说你开出租车啊，你说我一天就跑6-7个小时，然后我再使用这个双燃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经营下去。你看现在像这个加气的车辆，一般呢大概每天的气耗呢大概是在60-70，有可能是70-80，你看一天的收入才多少钱，但是呢加气就要花这么多的钱。但是呢加如果要是使用电车的话呢，你最起码能省个几十块钱是没有问题的。那据了解呢，目前我们蚌埠市还有的双燃料的车呢，我问了两位行业从业人员，大概呢目前呢是在300-400辆的样子吧，就可能是越来越少，没有办法，对吧，生意越来越难做啊，你一天70-80块钱的气啊，你说怎么经营啊。所以呢现在基本上都换了电车，而且呢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车主在车辆的换行过程当中会选择电车。我不知道这个西出口加气站啊，它永久关闭 CNG 的这个加气业务，是不是就和业务量的萎缩就一定的关系，就没多少车去加气了，没有那么多的业务量了。那但是呢你要这个压缩经营成本吧，现在加油站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啊。因为什么呢，现在油车越来越少了，我记得在7月份的时候吧，现在呢电车它的渗透率已经是达到了60%以上了。什么概念，也就是说销售100辆汽车有60辆以上都是电车了。所以呢不仅仅加气业务在萎缩，加油的业务也在萎缩。再加上呢现在大家的收入也在降低，包括呢像这个加油的话，可能还会有朋友会选择私油，对不对？那像这个中石油中石化等一些这个挂牌的加油站，那业务可能是明显会受到一些相应的一些影响。包括我今天还看到一条消息，昨天央视焦田访谈节目还曝光了淮南，在淮南当地就有不少的私油的加油点，而且呢它是成片的，不是说像我们蚌埠市你说有没有卖私油，有卖私油的，它都是一个点一个点，而

0: 可能非常非常的隐蔽。但是我们刚刚说的淮南的这些黑加油点，它是光明正大的，就在206国道的旁边。但是呢，它不叫加油站，它叫什么新能源补能点啊，它是这么一个称呼啊。来，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吧。这是在昨天的时候，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曝光了安徽淮南19家在206国道旁边的黑加油点。
1: 买什么油卖油？滚，赶紧滚！
2: 不要动手，不卖我的手。
1: 我喜欢我们新能源，你们不喜欢搞吗？俺们不要卖光，你要跑我看着人家的，你们俩也试试。
3: 5月11号查处，不久后又重开。这些黑加油点为何关不掉？他们卖的到底是什么油？今年3月，记者在安徽淮南曹安镇发现，国道206旁不足1公里的路段，扎堆开着19家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所谓的新能源其实就是柴油。他们挨着小学和居民区，没有消防设施，地面漏着油，甚至见到加油的司机在现场随意的打火点烟。尽管隐患重重，这里依然是24小时灯火通明。货车司机来这加油，就是因为油价便宜。一家加注站零号柴油每升4.7块，比国家牌价低了2块钱。那便宜了这么多，油的质量怎么样呢？记者把从这些加注站买到的柴油样品送去检测，结果显示闪点低于国家标准，这柴油根本不合格。
4: 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些柴油呢，还会造成这个发动机动力下降，油耗升高，积碳增加，甚至可能会损害发动机的火花塞、喷嘴等零部件。
3: 那这些不合格的柴油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记者蹲点多日，盯上了一辆牌照为鲁 EG1629 的油罐车。通过大数据平台查询该车的历史运输轨迹和电子运单，发现2025年起，该车就频繁从山东东营泽宇化工装油，到安徽淮南森才新能源加注站卸油。不止这一家，曹安镇多家加注站的柴油都指向同一个源头，山东东营泽宇化工。可这家化工厂压根没有生产汽油柴油的资质啊。
5: 咱们也是自己弄，有时候为了降成本，往里稍微添点那个防风。
6: 在这儿800吨，一天也能调多少吨呢？
5: 500吨左右起头吧。安徽那边比较出名，因为安徽那边用我们石油用的比较多，主要是安徽、江苏、广东那边。
3: 一天500多吨，远销多省。这种自己勾兑的调和油危害到底有多大呢？
4: 非法调和油质量非常差。这些非法添加物会对汽车的一些密封材料造成影响，导致密封性能变差，甚至呢还会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
7: 它里头比方还有一些杂质吧，比方说有些硅啊、氯啊，这样的话燃烧之后产生那个有毒的气体排放。
3: 不光伤车排毒，生产这些油本身就像坐在炸药包上。记者在河南濮阳挖出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没有资质，同样自己调油，买到的油同样不合格。厂区里呢，储油罐上写着汽油调和罐，罐子贴着罐子，消防间距没有，消防设施看不到，油罐区和办公区紧挨着，连他们自己人都害怕。
8: 为政府和社会老百姓来讲，我们一个一个都是炸药包。上一次徐阳爆炸那个地方，距离我的办公室有多少米啊？那个门锁天花板吊顶全部震掉了，我也受不了。
3: 国家严令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充当机动车动力燃料的调和油品，可因为利润太诱人了，仍然有人选择铤而走险。那监管部门呢？
5: 说实话，不是，他最多挨点军训了，罚个钱了。
3: 对于安徽淮南曹安镇的黑加油点一条街，当地居民也曾经多次举报，结果又
9: 你看马路两边全都是。
3: 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暗访了2个多月后，5月11日，当地有关部门对这些
9: 你看马路两边全都是。
3: 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暗访了2个多月后，5月11日，当地有关部门对这些黑加油点进行了一次查处，没收了油品，拆除了设备，取缔了窝点。可不久后，记者再回到曹安镇，拍到一些黑加油点又开始恢复加油了。
1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1: 嗨，大家好。
1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1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你的专属。

0: 调频。
1: 为什么像这些黑加油站是屡禁不止啊？而且呢，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在经营，原因呢非常简单，因为呢货车的确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难道这个货车不知道这种柴油可能质量上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吗？我相信很多货车司机呢多多少少应该也能了解到啊。但是没有办法，现在不仅仅是客运行业比较卷，包括呢货运行业也很卷。原因很简单，就是运价低造成的。行业太卷，没有办法，对吧？能省则省。刚刚不是说了吗？那像刚刚说的这个黑加油点，它的价格比挂牌价格要便宜1块多到2块钱。大家想一下，像这个大货车，它的用油量不是我们私家车啊，你说加一箱油300块钱、200块钱，像这个大货车加一箱油都是2-3千，甚至是3-4千，它不得不去算这笔账的。

位叫小镇青年的朋友也说，他说在2018年的时候呢，去合肥打了一辆顺风车，司机绕了很远的路去流动的加油点去加油。同时呢，在2019年，在陆安的一个驾校门口，部分烧油的教练车也在门口加黑油。他说呢，他还认识一位货拉拉司机，白天的时候呢跑货拉拉，晚上的时候干嘛呢？卖黑油。但是呢，不得不说呢，像这些加油点的，它的这个油品的质量确实没有办法保证，这确实如此啊。但是换而言之，它的确很省钱啊，尤其对于营运车辆来说，这个燃料费用是不得不去算的一个成本。就像我们节目开始提到的，我们蚌埠市的某个加气站，28号、29号吧，就要彻底的来结束 CNG 业务 ，CNG 所有的业务啊，对。我觉得肯定是和业务量的大幅萎缩有一定的关系。你像之前的时候呢，不仅仅像出租车会使用双燃料，可能部分的像这个网约车，包括呢像面包车，甚至私家车会使用这个双燃料。但是现在呢，可能更多的人选择了电车，因为就是能源价格更低了，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且行业太卷了，生意太差了。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孙汉就说了，他说呢，怀远的老206国道也有一个什么新能源加注站，他都是这么称呼啊，叫新能源加油站、新能源加注站。你能看到什么？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大的一个油罐啊。他说忘了是在苏集还是在古城段了，我估计呢他和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淮南206国道旁边的情况一样，但是呢可能它是一个点一个点，但是我们刚刚说那个地方啊叫什么曹安吧，曹安镇吧，它是一片，就那一片十几户。说实话，如果是您要是家住在这个地方的话，说实话你也不放心啊。你看赵先生说了，他说危害大不大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便宜而且还挣钱，反而三桶油那么贵还亏钱，他说这是为什么。且行且珍惜就说了，如果说油真的不合格的话，大车司机不会去加的。这个油品我看到的这个新闻报道呢，就提到一个它的一个爆燃点的问题，其他都是合格的。我看了那个就是那个最终的一个检测报告，就是爆燃点不合格，其他我看了一下还都合格了。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卖没有卖有，滚，赶紧滚！
5: 不要动手，
6: 你不卖我就走。
4: 你把我卖新能源，你们不喜欢搞吗？俺们不卖搞，你要跑我看着人家的，你们俩也负责。
7: 5月11号查处，不久后又重开。这些黑加油点为何关不掉？他们卖的到底是什么油？今年3月，记者在安徽淮南曹安镇发现，国道206旁不足1公里的路段，扎堆开着19家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所谓的新能源其实就是柴油，他们挨着小学和居民区，没有消防设施，地面漏着油，甚至见到加油的司机在现场随意的打火点烟。尽管隐患
8: 好，在节目开始我们提到的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呢，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呢，报道了在淮南曹安镇的附近呢，是有19家黑加油点，都叫什么新能源加注点啊，

0: 里边呢其实就是卖，报道说叫劣质柴油，刚才也说了，就是闪点啊，叫闪点不合格，它的闪点呢是59，但是国家标准呢是不低于62，和国家标准呢差了3个点啊。其他的我看了一下，在整个检测报告当中啊都是合格的，只有这个闪点呢不合格。刚刚说了国家标准62，它的这个标准呢，它的这个结果呢是59。就在央视报道了黑加油点之后呢，淮南市委市政府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呢就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而且呢今天央视又追加了一条报道。来，
1: 昨晚总台报道了黑加油站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燃料问题，所涉省份安徽、山东、河南就相关问题展开连夜核查。昨晚9:10，由安徽淮南市及田家安区的公安、应急、商务部门及曹安镇党委组成的工作组赶到黑加油点集中地进行现场核查。
2: 山东东营垦地、河南濮阳范县两家企业涉嫌非法调和不合格车用燃料，两地也分别成立联合调查组。山东垦地封存涉事企业油品，河南范县开展现场勘验取证。
0: 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看到了一些评论啊，视频当中呢就有评论说这个山东地炼的油品啊真的挺好的，还有朋友说呢这些加油站实在是太便宜了，才4块多一升啊，而且呢质量非常好，没有加乙醇，没有加乙醇的话呢就开起来非常好开啊，等等等等啊。包括呢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也有朋友说他的桑塔纳加了8年的私油都报废的时候呢都好得很。哎，我很好奇啊，就是你的桑塔纳加了8年的私油到最后呢去进行尾气检测的时候是什么情况，那个时候有没有尾气检测这么一项，因为大家很最担心的其实就是尾气检测过不了关啊。然后呢这位朋友也提到私油呢都是熟人介绍的，陌生人不给加，但是呢就这样呢也被举报了好几次啊，据说呢好像也被拘过啊。他说品质不好的话谁会去加10年呢，像 A6 啊雅阁啊都去加，他说呢我这个车桑塔纳我还怕啥呢，他说都是被举报的，而且呢这一次呢被举报到了央视了。创业说呢他的车呢一直在用啊，就是私油啊，就是媒体报道叫黑油啊，120万公里了，120万公里了，没有大修，他这个车那肯定是营运车辆啊，谁能跑120万公里啊。好了，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在9月6号的时候呢，这是福建南平的一个小区居民张先生啊，他是这个小区的业主，他说呢在前不久的时候呢他看到了物业发布了一则通知，通知的内容是禁止新能源汽车进入到地下车库。后来他了解了一下，这个决定从哪来的呢？是他们小区的业委会做出的决定，要求物业公司发布相应的通知。所以让他陷入到一个什么样的困境呢？他买了车位，但是呢不能停车，进不了地下车库。我说各位，您认为业委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包括您所在的小区也有居民不欢迎电车吗？好了，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29，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3: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三百六十五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欢迎回来，我们刚刚是说到福建南平啊，有一位业主最近遇到一件烦心的事情啊。他说呢，他看到了物业发布的一则通知，提到呢，新能源汽车是不允许进入到地下车库，但是呢，他这个地下车库啊，他说他买了车位，但是呢，现在也用不了，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的问题啊。我不知道各位啊，就是您所在的小区有没有居民不欢迎电车的？还有就是您认为业委会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群，大家所发来的信息啊，这是二群的朋友梦回明朝说谁给他们的权利？刘晓磊就说了，他说那肯定没这个权利啊，民法典第272条把法律都翻出来了啊。业主对自己的专有车位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行使权利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但不能用多数的表决剥夺少数业主已经取得的车位使用权。包括呢，同类也发信息过来说，这个国家没有规定禁止电车停放在地下车库，所以呢，物业是无权的啊，无权单方面禁止产权车位的停放的问题。同时呢，可以和业委会包括物业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住建和消防部门来进行反馈。像老旧的地库，消防条件如果不足的话呢，那像物业公司应该是升级消防的设备，而不是直接禁止停车。来，孟回明朝，
4: 以前报幕是哪个小区来？也是新能源车不给进，俺们那时候办公室出的刚刚才开始面临着换，我记不清哪个小区了。后来打电话的问我想那怎么弄，我说简单，知道了，我说你先打12345，12345不行，你就往那个住建委打，住建委再不行，你我往那个省里面投诉。后来那个叫什么家伙的，物业高低不给他操服了吗？
3: 其实像这种情况也是一个极端情况，对吧？就很少有物业会拒绝电车进入到小区，进入到地下车库，无非呢可能就是我们在安装充电桩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小区的电荷是不是能够达得到，还有呢我比如说我要使用快充，作为小区是不是同意，这可能是一些障碍。但是说实话，就是拒绝新能源进入到小区的真的不多。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是楼磊。我们今天说到呢，福建南平的一位张先生啊，现在呢遇到一件烦心事儿，自己有了新能源，却进不了小区的地下车库，怎么回事呢？张先生所居住的这个小区是南平的一个商品房小区，叫地景国际，它是在2009年的时候呢就建成交付了。他说当时呢，他就买了小区的地下。

神房车位20年的使用权，也就是说到目前还没有到期啊。现在这个小区住户有多少呢？700户啊，但是呢地下车位呢只有100多个，所以呢车位在他们小区还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也就是在2004年的时候呢，他买了一辆电车，他就正常停在自己的车位，但是呢在近期小区物业突然贴出通知，禁止新能源汽车进入到地下车库。后来呢才知道这个通知来源于小区的业委会啊，业委会是进行了一个集体表决，总共参与表决的是659户。你看其实这个业委会啊，这个事情还做得挺认真，他是做了一个集体表决，不是说有700户吗？659户都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其中呢同意的是615户。你看700户有615户都建议新能源汽车不能进入到地下车库，还提到要设置进行标志，10天之内把所有的车新能源汽车啊从车库移出。所以呢这个张先生也不能理解啊，因为你现在到哪这个新能源汽车电车啊，你基本上到哪里都可以停，对不对？而且呢你看现在在这个商业体你也能停吧，而且商业体还配了这个充电桩，对不对？但是呢唯独他们小区业主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议。怎么回事呢？物业回复很简单，3个字，怕爆炸。因为看到的太多这方面的一些负面的消息了，怕爆炸，不安全，对吧？很简单，就这么3个字就给回复了。来，我们看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赵先生就说了，他说国家法律没有规定这个业委会是干啥的啊。夏先生就说了，业委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呢，其实已经违法了。同时呢，还有朋友提到呢，他们小区的业委会呢，就直接发个通知，这个业委会的成员呢大多都是老头老太太，加上物业和社区的人啊。好的，各位，您觉得这个业委会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三，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说的这个安装充电桩，有朋友说呢，现在这个充电桩啊，这个慢充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主要呢就是快充，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快充还能不能办了啊？之前是可以办的，但是呢，有一段时间就是突然也是发了一个通知。这个快充呢办起来特别的麻烦，障碍特别特别多。第一个障碍呢就来自于物业，因为你现在要去办理你车辆的这个充电桩的话，第一你要有购车的相关的证明，说明你有电车，这是第一步。然后呢说明你在这个小区有固定车位，同时物业盖章之后你要去进行申请，对吧？申请之后，然后呢由供电来做前期工作啊，最后呢是安装充电桩，基本上就这样的一个步骤啊。但是你是跳不了物业这样的一个环节的，物业不给你盖章就没有人去给你装，没有人给你装啊。对，供电公司也不介入了。对，但是呢慢充基本上没有问题，但是快充我不知道现在还到底能不能办。现在一提到快充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就可能就是电容的问题，这是可能物业给出的一个回复。还有呢就是快充它的声音比较大，它不像这个慢充，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声音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电流声。但是呢快充就不一样了。对，如果大家呢是去到商业体这个快充库，你就知道它那个声音特别大，而且呢它如果要是地下车库的话，相对来说又比较封闭一点，那个声音呢说实话多多少少有点吓人，真的真的有点吓人。如果你要是在地下车库进行快充的话，我说实话旁边的车多多少少还真的有这样的一些担心。所以呢后期的快充办起来基本上就比较麻烦了，我不知道后期有没有加装快充的。但是呢这个快充啊和我们私家车呢关系不是很大，因为我们这个私家车呢基本上慢充解决一切问题了，

0: 回家之后插上电，对吧？然后呢，你定好之后，定好几点充电，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对吧？但是呢，快充主要呢还是营运车辆，比如说像出租车、像网约车、像货拉拉，对吧？像这样的车辆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有人说你为什么不出去充呢？当然啊，你出去充亏呀，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3: 先过马路，请看好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不管再急再忙，也别差一两分钟。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文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4: 别拿生命开玩笑。
5: 真金白银买的停车位却被通知不能停车了，需要在10天之内将车移出，如此荒诞的通知合理吗？福建南平某小区的居民张先生反映啊，自己买了一个小区的地下人防车位，20年的使用权，已经停放新能源汽车近2年了。但是前不久，小区业主委员会发布了禁止新能源汽车驶入地下车库的通知，通知当中还明确写出这是经全体业主表决的。这下张先生的车位不能用了。而对此呢，物业方面就表示，他们也是出于安全考虑，怕爆炸，因为小区老旧，很多的消防设施达不到标准，而升级车库消防设施，适应新能源汽车又需要大量的资金，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为了降低消防安全风险，物业方面将先按业委会做出的决定来执行。无奈的张先生只能拨打12345热线，并诉诸法律。律师就表示，以防范消防安全风险为由全面禁止新能源汽车出入的行为属于是过度限制，侵犯了业主的停车使用权，业主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禁停决定无效。因为怕爆炸就把业主的正当权利给剥夺了，明显就是过度限制，踩了侵权的线。而物业明知道这种做法不妥还机械的执行，看似是按规矩办事儿，其实啊就是不作为想甩锅。小区治理说到底就是要平衡各方的权益，把矛盾解开，只有物业用专业代替武断，业委会用商量代替独断，才能够既守住安全底线又护住业主的权益。对此你怎么看呢？
6: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7: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6: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其实业主的担心呢，无非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所谓的什么消防安全啊，这个怕爆炸啊，比如说我们的小区消防设施达不到相应的一些标准啊，等等等等。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新能源汽车会爆炸，电车会爆炸，电瓶车呢，不也是如此吗？对不对？而且这个我们所驾驶的车辆，我们所上牌的车辆，也是经过国家检验合格的合法的商品吧。所以这个禁止确实呢没有道理啊。 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刚刚梦回明朝啊，就是提到在这个几年前的时候呢，我们蚌埠市呢也有一家小区。

0: 于好像呢也有类似的举措。
1: 以前保姆是哪个小区的，也是新能源车不给进，俺们那时候保姆是出的，刚刚才开始面临着换，我记不清哪个小区了，后来打电话的问我讲的怎么弄，我说简单，知道了，我说你先打12345，12345不行你就往那个住建委打，住建委再不行你我往那个省里面投诉，后来那个叫什么家伙的物业高地不给他操服了吗？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我查了一下，国家是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所有的小区都允许装地下，都允许装充电桩和允许新能源车进入小区，是允许的，有文件，但是太长了，我就没有发出来。你们可以多查一下，是允许的，有法律明文规定。
6: 而且呢，现在有的小区甚至呢还有快充，这也是刚刚有朋友给我们提供的一条信息，说呢这个我们蚌埠市呢现在很多小区都有商业充电桩。而且呢都是在地下车库，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个在小区当中的地下车库还有商业充电桩。那如果说小区的地下车库允许安装商业充电桩的话，那为什么不允许业主安装快充呢？这个我有些不大理解了。但是我在想啊，就是如果说你所在的小区要是有商业充电桩的话，那我理解，那你也可以安装快充，对吧？商业充电桩都可以有了，我为什么不能安装快充，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小区啊，就是大多呢就是在小区当中安装商业充电桩，你要是在地上还稍微好一点，你要是在地下的话，我不知道这个业主会不会同意啊。他说呢，万达水游城的小区都有商业充电桩，那是不是意味着万达水游城他们的地下车库也可以安装个人的快充？好的，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各位，这是西出口加气站所发布的一则通知。因为呢站点的设备老化，经报备包括批准，西出口加气站呢将会永久的关闭 CNG 的加气业务，关闭的时间呢是9月28号或者是29号，最终时间呢没有确定。两个选择，第一个你可以把这个加气卡换为加油，还有一个呢你就可以直接办理退款工作啊。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

少年不惧岁月长，尝遍异乡赠的糖，要的与人不一样，踏遍山水有故乡。今天岁月如歌的开场，和你听到的是陈粒的一首《粒粒万香》。他的音乐总给人一种江湖气质，非常的洒脱，又非常的浪漫。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赵雷《成都》。

听这首《成都》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分手总是在九月？回忆还是思念的愁呢？说实话，这首歌挺神奇的啊，写分别却不忧愁，写离别却不酸楚。赵雷唱的是他自己，我们听的也是自己，他让每一个漂泊在外的人都在心里装下了一个他乡。听赵雷的歌啊，就像是在听一个喝醉的人跟你倾诉着这些年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然后呢，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情绪表达，你只是不动声色地听着，最后拿起酒杯敬往事，一杯酒。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如果再见不是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一首王菲所带来的《匆匆那年》，这是那部《匆匆那年》电影的同名主题曲。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依旧是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2021年上映的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当中由莫文蔚所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的背后藏着填词人王海涛一次被剧本深深击中的落笔。这部改编自网络长帖《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的影片，讲述了一段从校园到社会历经十年却最终败给现实的爱情。片方希望有一首主题曲作为男女主角的定情信物。填词人王海涛在看过原著小说还有剧本之后深受触动，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便写下了那句后来击中无数人的歌词：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在电影开拍之前便已完成，王海涛和作曲人彭飞虽然没有任何画面可以参考，但都被剧本深深打动，看完就知道这歌要往哪去。彭飞以细腻的弦乐铺陈出如生活画卷般的质感，而王海涛则用极简的笔触写进了人海当中相遇与别离的全部温柔与怅然。还有莫文蔚用他触动人心的独特音色，将这份拼尽全力却又无能为力的遗憾娓娓道来。据说在录音的时候，他把棚里的人都唱哭了。监制陈国富听完之后感慨：我们每天都和很多人擦肩而过，两个人能在一起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事情，也是天大的缘分。

陈奕迅的 K 歌之王，这首歌有两个版本啊，一个是普通话版，一个是粤语版。刚刚我们听到的普通话版像除了很久的平静情深，而粤语版呢则像置身四海的告白。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陈奕迅的十年，不过我们此刻听到梁朝伟、李宇春的翻唱版本，这是电影《摆渡人》的主题曲。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的一位隐士，独自修炼不露锋芒，可是一旦出鞘便立刻震惊四座，他就是梁博。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的创作和演唱《出现又离开》，姿态边缘，可是作品呢却直中靶心，这真的很了不起啊。而他的人其实就跟这首歌的气质一样，出现又离开。他出现在舞台流光溢彩，他远离喧嚣和名利，可以安静的去写歌去生活。其实不管任何行业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姿态，可以把工作名利跟生活分开，这样才会不会有迷失感吗？当然了，这很难做到，可正因为难做到，所以梁博很难得。音乐人是他唯一的社会身份，他沉浸在音乐当中，又消解于歌曲之外，和这个世界保持着刚刚好的距离。所以不要再说华语乐坛后继无人了，因为每一个未来都有人在。这里是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听周笔畅《未来就是现在》，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是甘露，待会儿见。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应

这都是在卡带岁月当中啊、非常畅销的歌手千百惠所带来的一首《想你的时候》。这里是岁月如歌，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可你知道吗，在磁带岁月最后的荣光里，有一张专辑保守估计啊，卖了2600万张，它就是任贤齐的《心太软》。当年有多红呢？我们现在说任贤齐，即便是后来周杰伦最红的时候，都没有像他一样红到老幼妇孺人尽皆知。甚至有一位毒舌网友啊，还曾经说他长成那样都可以演杨过，你说他红不红？我们再来说心太软，96、97年好歌一大堆，没有能够红过这首心太软的，就连当时风头正劲的王菲都说最红的不是我的歌，是心太软。而且如今你很难想象，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心太软甚至可以红到不包邮的内蒙、新疆和西藏。当时齐秦到西藏去开演唱会嘛，他说远远的就听到放羊的牧民在哼着这首心太软。心太软为什么可以这么红？因为他歌里面唱的不只是任贤齐的亲身经历，那也是我们的。试问谁不曾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试问谁不曾把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

的年纪，在滚石发行的这张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目。任贤齐决定，如果这张专辑的销量不行，他就不做歌手，转行去做记者了。但是没有人会料到，隔年这张专辑就红遍了全亚洲，传唱几十年不衰。1997年的中国经历了两件大事，第一是香港回归，第二就是心太软红遍天南地北大街小巷。而且那一年他的心太软在全亚洲创下了销售2700万张的世界纪录，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歌手的任何一首歌能够打破这个纪录。而且那一年的任贤齐风头力压香港的四大天王，从此一路走红。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就是任贤齐在当年和张柏芝共同合演的《星愿》电影当中的主题曲，由张柏芝所演唱的《星语心愿》。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是怎么来的呢？作词人董玉芳看了父亲的日记写下的，整首歌只有最最真实的生活场景。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借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闹着要吃饼干。董玉芳后来改成了女儿的视角发给了许飞，不到一天许飞就录好了小样。这首歌曾经李健也翻唱过，我记得李健曾经说，他这代人跟父亲是敬而远之的，作为儿子怎么能跟爸爸搂搂抱抱的呢？虽然沟通上会存在着某种障碍，但始终有种心照不宣的情感在彼此之间关联。在中国，男人的情感要节制隐忍得多，他们被塑造成高山大海、参天大树般的形象，但这些标签有时候也会剥夺他们和儿女嬉笑打闹、促膝长谈的欢乐。而你是从哪一刻开始理解父亲的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李宗盛的新写的旧歌，这首歌是他在他的父亲走了之后写下的，这首歌也有着他和父亲的和解。

0: 关州，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沟。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杀破狼，你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吗？
1: JS。
0: 当年有没有好奇过这个组合为什么叫 JS？ 他是哥哥陈忠义和妹妹陈绮萱英文名的合称，词曲呢是哥哥写的，而这么好听又特别的声音是妹妹。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火燃烧后更伟大的生命。是不是一下子让你想起了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去救灵儿的画面呢？陈绮萱空灵的音色，陈忠义出色的旋律，苍凉壮阔，完美搭配出了东方式的婉约磅礴。很多人都说啊，《仙剑一》从配乐到主题歌都在成就这部电视剧，首首精彩。那除了《杀破狼》，你还听过哪首吗？听过这首阿桑的《一直很安静》吗？

爱情有很多的样态，爱而不得是其中的一种，所以给你的爱才一直很安静。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继续听到的是《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歌，来自于胡歌所演唱的《六月的雨》。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刘若英、黄立行共同带来的一首《分开旅行》，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也是一首关于旅行的歌，这是来自于许巍的《旅行》。这首歌许巍写了7个月，在经历病痛和老友离世的双重打击之下，他写下了这首无比开阔的《旅行》。那个时候他说，旅行是经历种种景色的地理意义上的跋涉，而人生呢，更是一场需要经历风雨的旅行。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遇。走过年少轻狂，当初那些气势如虹的年轻人学会接受遗憾，而慌慌张张的我们也开始跟这个世界和解。如今的你过得好吗？最初陪伴你共度难关的人还在身边吗？曾经约定一起要闯天下的人是否已经离散？那些共同听过一首歌的伙伴还会偶尔联系吗？在许巍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明天见了，拜拜。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

0: 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
6: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

0: 星辰，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1: 那今天早上的这个温度啊还是非常之凉爽的。如果您要是骑车的话呢，您真的要穿一个比较厚的外套了。
0: 是。
1: 但是呢，如果您开车的话，我讲真的，就长袖、中袖啊，其实都可以啊。今天最高温度是25度，最低温度是18度，也就是此时此刻户外的温度。今天比昨天来说呢，这个太阳出的要更多一些啊。外边阳光明媚的，然后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然后这个整体来说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
0: 是，
1: 我昨天看那个中期爱怎么说，就这样的一个博主，他说今年我们国家入秋的这个速度啊，就这个程度啊，会不会太丝滑了一点？对，他隐隐的意思就是说，我感觉他不得劲。
0: 确实，今年的这个夏到秋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那种震荡，
1: 因为像往年我们都知道哈，去年不说了，因为去年整个九月咱们蚌埠是下了一整月的雨。
0: 对，
1: 就以我们从小到大的经验，就是往年九月就是一阵凉一阵热，一阵凉一阵热，
0: 然后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
1: 气温整体往下降
0: 往下走。对
1: 对，但像今年这样就是一直温度在往下走，好像
0: 走得这么平稳，
1: 很难得遇到。哎，
0: 对，没有让你觉得很突然。
1: 加上今年有着这厄尔尼诺，强厄尔尼诺年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影响之下哈，所以让很多的这个气象学的博主啊和这个科学家们都在说，就今年是真的是就这么死滑就入秋了吗？
0: 确实让大家觉得这个今年的这个秋天来的稳扎稳打的。
1: 是，然后那个在这个东北的这个根河哈，人家都开始集中供暖了。
0: 哦，
1: 长达半年的供暖都开始了。
0: 漠河那边也是这样子的啊。
1: 对，
0: 所以可能现在这个对于东北的朋友来说，这种幸福感就开始逐渐飙升了。
1: 对，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说一个什么话题呢？这个话题是周二晚间我下夜班回家看到的一幕，我发出的感慨。这个周二啊，我10点多钟下班，然后开车开到烈士陵园那个位置，大概是在10:20左右。然后我就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高中生，骑着这个车或者是家人，就是接着他们回来。我看的应该是二中临港校区的学生朋友们。这个二晚应该是
0: 下晚自习了，
1: 回家了。因为当时我已经困到不行了。我说我的天哪，这些小孩也太辛苦了吧。我还当时跟朋友说呢，我说我的妈，我说要我现在去上学，我可能还不能投入全身心的精力去学习。
0: 那你想干嘛，你说？
1: 因为我觉得10点多钟放学就已经很晚了。我殊不知啊，如果你要是住校的孩子，可能要到11点才能放学。
0: 差不多。
1: 对，
0: 差不多。
1: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不是正常上班吗？然后我开到烈士陵园那个位置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公交集团的这个学生专线车，已经从临港校区那边开回来了。
0: 哦，已经放学了。
1: 对。我说这个孩子们也太辛苦了。
0: 但咱们当年
1: 没那么辛苦。
0: 不也是这个点吗？
1: 当年没那么辛苦，我说句真心话，我们当时就9点多钟，就晚也就晚到9点多。
0: 那我跟你不一样，我那个时候就已经10点多了。
1: 这回去怎么保证睡眠啊？
0: 就二晚就10点多了，
1: 就回去要再写作业，
0: 回去就没有12点之前睡过觉的呀。就完全没有，不存在。所以，但是我也觉得现在孩子们的压力要更大一些。

0: 对，所以就是一方面学习压力，家长就是因为许孩子，一方面孩子学习压力大，另外一方面家长也肯定也很难辅导吧。
1: 谁敢说自己现在能辅导自己家孩子？
0: 谁敢说自己能辅导到高中的孩子？除了老师以外哈，
1: 除了不，你还不得是那个？如果你能辅导到高中，你最起码有高中的这个。教师经历吧，我觉得
0: 对，
1: 或者要不你是大学老师，
0: 对，我觉得大学老师也许能教高中生吧，
1: 而且你大学的专业还得跟现在孩子们就是很多课程得是对口的，
0: 对，就现在我们就想问问您哈，以您目前的这个学历啊，
1: 以您的这个能力
0: 知识储备
1: 实力，
0: 对，
1: 你觉得你能教孩子到几年级？
0: 能教到几年级？
1: 嗯，
0: 不能说几年级，这有点小瞧咱们的听众朋友了，教到什么阶段
1: 有什么区别呢？
0: 有啊，
1: 无非就是
0: 你说几年级感觉就是在小学阶段徘徊。
1: 哦哦哦，你这个意思是
0: 对，你要说阶段呢，那有的朋友那厉害了，那人家也许能教到初中高中本科研究生博士后
1: 啊。那意思我在抖音里面刷的说自己家我老公是什么什么什么博士，教不了自己的孩子，
0: 对，
1: 那都是假的吗？还能
0: 人家说医者不自医嘛。
1: 嗯，同时啊，今天啊是教师节，今天是教师节，所以呢也是当时这个节日的设立，不就是为了向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的一个传统吗？我们也祝福所有的老师朋友们哈，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
0: 对，好，那今天是教师节啊。
1: 对啊。
0: 哦。
1: 送一束鲜花给老师，愿所有认真在讲台上的老师都能够被温柔以待。
0: 我都忘记今天是教师节的事情了，因为我没有看日历啊。那所以呢，就是其实老师朋友们要教自己家孩子，可能教改
1: 教不了，教不了一点。我把话放着。
0: 所以就是以您自己的目前的这个教育水平，您能教到孩子什么辅导孩子到什么阶段吗？
1: 到哪个阶段？
0: 有朋友就说 but 我要是能教会，我要老师干啥干？有人可会这样讲。
1: 最近我跟阿祖经常刷到那种就是家长反馈的，就跟什么什么什么老师的这样反馈，说自己跟孩子在学校发生的一些情况，
0: 对，
1: 然后吐槽跟老师之间相处的一些问题。
0: 我就觉得就是都正常点吧。
1: 你们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些什么？
0: 是，我都替你害臊。
1: 我昨天还看到一个那个博主，那个博主他的身份是之前是教师，后来辞职了。
0: 哦，他终于脱离苦海了。
1: 然后他那些直播的时候接到一个家长的反馈是什么呢？说老师发现他们家姑娘跟班里面另一个男生有一些情愫，恋爱的小情愫的出现，老师就出面制止了，就分别约谈了这个男生和他们家姑娘，
0: 这很正常啊。
1: 老师没做错吧？到这都没毛病吧？
0: 对，
1: 也没有什么就是言辞很过分的那种语言
0: 啊。
1: 但是呢，这个事情被分散了，被拆散了之后呢，这姑娘不乐意了，就是爆哭。情绪极度低落
0: 啊，
1: 就觉得感情线被扼杀了，然后就开始产生了有一些情绪低落之后的厌学情绪。这个时候家长就不乐意了，
0: 家长不乐意的点在哪？
1: 家长不乐意，觉得他俩谈就谈呗，又没影响学习。
0: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些什么？
1: 你要不要出面制止老师？你要不要看看你现在所作所为？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又严重影响了我孩子的上学的心情，导致他现在产生了厌学情绪。他现在的诉求你知道是什么吗？
0: 让他俩复合。
1: 对，他一方面要鼓励自己家闺女跟那个男生，甚至想要跟那个男生的家长来联系，撺掇这两孩子复合。另一方面，他打算开学的时候投诉这个老师。
0: 我要是那个男生的家长，我就要报警了。
1: 我唯一庆幸的是，希望这个男生的家长跟他不是一路的。
0: 是，
1: 今天是。
0: 那如果是一路的话，我也只能说他们这两家。
1: 哇，这个剧情比
0: 这叫做滴山臭水遇知音了。
1: 就该他俩是一家。
0: 对。
1: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啊，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的风尚。
0: 对，所以
1: 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以这真的是一方面发自肺腑的希望老师能够开心的度过每一个教学日，
0: 另外一方面
1: 每一个工作日，
0: 我们也希望家长

0: 就是能够配合老师的工作，这个家校协同啊，同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1: 你不要太过分了，
0: 不要太过分。
1: 等会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我们看到的让人觉得很挠头皮的一些家长和老师之间发生的问题。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以您目前的就是能力，您在辅导孩子功课这件事情上面，您能辅导能陪着孩子走到多远？有朋友说，我们家孩子现在到初中了，我们现在主打一个生活上的陪伴，
1: 情绪价值的提供。是
0: 我觉得能教到小学三四年级就已经很厉害了，
1: 在我看来我觉得很厉害了。
0: 对啊，我觉得能教到三四年级，那您这个至少得有本科学历了吧。因为三四年级就已经很难啦。嗯，然后就是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现在的那个老师教的这个内容跟我们小时候教的内容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同样的一个东西，
1: 课本也变了嘛。
0: 他的这种解题的思路，然后这个比如说那个文字的这个书写笔画，然后还有这个发音，可能跟我们小时候有一些地方话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包括解题思路啊，包括一些竖式的这个写法呀，包括一些就是你让我想我也想不好，就是那种就是乱不是乱七八糟，就那种知识的这种丰富性，
1: 你包括单词的拼读，
0: 对，
1: 跟咱以前都会有一些不一样。
0: 是，所以呢就是作为家长，您如果要想要辅导孩子功课的话，那恐怕您需要和孩子有一个共同学习的一个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您可能要自己的知识储备相对来说要多一些，
1: 要达到嘛。
0: 那语文要是写作文的话，那您自己恐怕不能说作文写得多好，但是您对这个作文，您对文章可能读书写字这个东西，您可能要一直在从事这个工作，或者是您天赋异禀。这理科
1: 我就是很擅长，
0: 你就很擅长。
1: 对，我就是学数理化的天选之人。
0: 那英语啊，那个口语，你的发音真的是伦敦音，
1: 那就是那个英语听力当中的那些
0: 对
1: 听到的标准音。
0: You will hear three conversation就反正你最后听到是这样子的啊。
1: Number one
0: question， 然后就类似于这样子的，就我们发音不标准啊，就是您得说到那个英语听力的那种，或者是您对于语法呀，
1: 哎，你都记得很清，
0: 你都记得很清楚，
1: 很清晰。
0: 这孩子讲了什么，你能够快速的跟他讲，妈妈，这个单词后边为什么是这个这样的拼写？为什么是现在进行式？什么叫现在进行式？什么叫过去完成式？什么不啦不啦不啦？这个从句怎么写？我应该用哪一个词儿？我的妈，我感觉这很难阅读理解，我看不懂。
1: 我反正我以前学英语的时候，我经常在时态上出问题，
0: 对，
1: 选不好，
0: 对，
1: 过去进行时、过去一般时、
0: 就物理化学、物理化学什么东西的
1: 配平，
0: 对，咋配平啊？所以就是需要教的这个内容也很多哈、所以呢，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以您目前的这个知识储备，实力。您能辅导孩子到什么阶段？
1: 哎，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身边有没有那种人能辅导到高中的？
1: 我
0: 感觉很难吧。
1: 要么他自己是高中老师，
0: 他也只能辅导到他自己的那个科目吧。
1: 对啊，不然呢？你还要求咋？要么就是你比如说英语、数学某专业的大学老师。
0: 就是英语老师，我觉得倒是应该，如果是大学老师的话，应该是能覆盖到全龄段。语文应该也能覆盖到全龄段，但是数学要是应该也能覆盖到全龄段，他可能自己要看
1: 一看。如果是大学的数学老师的了，应该是可以的。
0: 对，今天这道题，爸爸教你用28种解法。
1: 爸，你要不要听你自己在讲些什么？我才2年级。
0: 用28种方法，分别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还有研究生阶段的方法来验证这道题。压力好大哦。
1: 那
0: 有朋友讲，我给他孩子幼儿园的东西我感觉我都不太能看懂。
1: 我们稍后也给大家来出些题目哈，看大家自己能不能做对，能不能答对，简单的哈，简单的。
0: 就把头脑风暴的，我今天找点头脑风暴的题目吧。
1: 对、就是、我们找点问题，
0: 就这些题目我们找的都是那种广而告知的问题了，就如果您要是能知道的话，说明您还行啊，如果您不知道的话，我感觉您可能都教不了孩子，因为我们在这

0: 最大数是多少？
1: 321。
0: 不对，
1: 一二三能组成最大数字，不是321吗
0: ？No no no， 你这一下就暴露了你跟综合大学子的差距。
1: 哎呦，干哈这个？搞贼难看那个。
0: 就这两道题，1到100有多少个零？一二三能够组成的最大数是多少？
1: 1到100零零是多少？1到100？
0: 1到100里面有多少个零？
1: 10个吧。
0: 一二三能组成的最大数？
1: 10个零。1到100里面是有10个零吗？啊？1、2、3组成的数字不是321吗？
0: 大家来答吧。
1: 这期节目要不我就不做了。大松说辅导啥干？我是文盲，初中毕业，我给孩子多存点钱得了，在他18岁的时候给他100万就行了。但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0: 哇，你好棒哦！你的人生目标竟然还有100万。
1: 对，如果你给孩子在18岁的时候给他100万的话，他能不能把握住这100万？
0: 昨天我们一个听友那个意思说啊，是问我说你们单位那个大概什么时候退休之前能攒到能存到100万吗？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除非我挪用公款。
1: 然后，凭啥还得20亿次放那个？这不公平。
0: 但他答对了。
1: 啊？
0: 他答对了。一二三能组成，
1: 这样还也行啊？
0: 对，一二三能组成的最大数是3的21次方。
1: 你们别赖皮了，我想整你，不跟你们烦了。跟你们这种成绩好的人似的，想跟你们拼命。爱国丽说：“我真的很佩服我老婆，一个初中生居然还能辅导我5年级的儿子。”但是结果怎么样呢？
0: 他一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你们家孩子共同学习的呀。
1: 对呀、啊。
0: 嗯。这个是简单的题目啊。
1: 这个题目简单吗？我感觉这题目一点都不简单吧。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就是，如果以您目前的知识储备，您能够辅导孩子到什么阶段？
0: 哎，
1: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在这个健康加油站之后，我们的抖音也会为您开通，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啦。
0: 是，那今天早间呢，在我们的完美甄选商城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海蓝之谜的小样七件套。想试一试海蓝之谜又担心正装太贵或者买回来不合适的朋友，哎，今天这一组小样的七件套就非常适合入手。这里面有哪些呢？30毫升的精粹水给大家准备了2瓶，7毫升的经典面霜2罐，还有20毫升的防晒，5毫升的眼霜，30克的洁面各一支。从清洁、补水、面部、眼周护理到日常的防晒，一套给你配齐，平时出差旅行带着都方便。海蓝之谜大家也都知道啊，它是属于公认的贵妇护肤品牌，官网5件套就得花掉一些朋友这个大半拉月的工资。现在7件套我们给大家做到的广播专属价只要229，还送礼盒礼袋，不管你是自己试用还是送闺蜜送女友都非常的划算，数量有限，手慢无。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赠送预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的话呢，还有30元的优惠。那这样的海蓝之谜小样的7件套到手只要199，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广播，今天关键数字发送5，关键数字发送5就可以了。
1: 好，那今天我们说到是以您的知识储备，您可以辅导到孩子到什么阶段哈？刚才问到这个题目都是数学题哈，我感觉是有一些难的。接下来我们要问大家一个就是修辞手法吧，这个应该简单吧？请听这样的一句话，大家来告诉我，这是语文当中哪种常见的修辞手法？请听题，善可亲近， 尽可。

0: 文，文思修习即真善。
1: 我想等等，你这读完之后，我敢讲，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
0: 啊，
1: 有不少一群人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0: 就你不需要听这个，他就你认真听啊。善可亲近，近可闻，闻思修习即深即真善，这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
1: 哇哦，
0: 哇哦，你更夸张的哇，哇哦！
1: 你不要研究什么意思，
0: 你不要研究什么意思，
1: 你从格式上来看。
0: 对，
1: 我只能提示到这儿了。
0: 是，善可亲近，近可闻，闻思修习即真善。哇哦，
1: 嗯，如果后面还有的话，按照这个句风就是
0: 善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对，善善善是人间大爱，爱是人类最共通的语言，盐吃多了真的很渴，对吧？
1: 对对对，
0: 我用了一个很更加
1: 具更加生活化更加白话文的方式来给大家表达这种修辞手法。修辞手法有哪些？
0: 比喻，
1: 拟人，
0: 夸
1: 张，
0: 这个
1: 好，大家来把答案告诉给我们吧。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你会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0: 我感觉这道题你们要是答不出来的话，我估计你只能辅导小学
1: 三年级，不能再多了，
0: 对，低年级的语文了。
1: 稍后在健康加油站和歌曲之后呢，我们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我们节目的名字早安蚌埠，找到我们。
2: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5: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6: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4: 医生，
2: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小伟，下课打球去啊？
8: 不了。上课眼睛都看酸了，下课我想赶紧趴桌上睡会儿。
7: 课间十分钟太短了吧？
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冯正国。
9: 上课紧盯黑板，低头写作业，下课赶紧趴桌补觉，这是很多中小学生的日常状态。不少家长和孩子觉得课间趴桌睡十分钟能快速补精力，是劳逸结合的好方式，但其实这个看似省力的习惯不能有效地缓解视疲劳。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后，眼部肌肉会持续紧绷，眼球充血疲劳，正是需要放松调节的关键时刻。如果趴在桌上睡觉时双眼被手臂压迫，眼角膜就会受到挤压，容易造成角膜变形，短暂视物模糊，同时手臂压迫使眼压升高，不仅无法缓解视疲劳，还会加重眼睛干涩酸胀，长期下来会加剧近视度数的加深。课间短短十分钟，只需要坚持两个简单的小动作，就能高效放松眼部肌肉，缓解视疲劳，守护孩子视力。第一个动作，远眺放松法，时常。

0: 约五分钟，这是最科学、零成本的护眼方式。下课之后，立刻放下课本，走到窗前或走廊，看向五米以外的绿植、建筑，保持眼睛自然放松，不眯眼、不眨眼，刻意用力，持续远眺3到5分钟。近距离用眼时，眼球睫状肌处于收缩紧绷状态，远眺能让紧张的肌肉彻底舒张，快速缓解用眼疲劳，有效预防近视加深。第二个动作，温和眨眼热敷法，时长约3分钟。长时间看书、看黑板时，孩子注意力高度集中，眨眼次数会大幅减少，导致眼球泪液蒸发过快，眼睛干涩发痒。可以先快速轻柔眨眼20次，滋润眼球，再将双手搓热，轻轻捂住双眼，利用掌心温度热敷眼部，放松眼周经络。整套动作简单易学，不受场地限制，能快速改善眼部干涩酸胀，唤醒眼部状态。除此之外，家长和老师要帮助孩子养成课间好习惯，利用课间时间起身走动，呼吸新鲜空气，同时提醒孩子保持正确的读书写字姿势，从日常细节减少眼部损耗。孩子的视力保护从来不靠临时护眼，而靠日常点滴坚持。短短10分钟的课间，坚持2个护眼小动作，就能有效缓解视疲劳，稳稳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让孩子以饱满的状态应对课堂学习。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继续回来，这里是咱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然后抖音已经为您开通了啊，抖音直接搜索咱蹦蹦。今天我这发型可以吧？
1: 可以啊。
0: 对，今天这发型可以吧？
1: 今天这个穿搭显得很精英男，就是那种爱健身的精英男。
0: 就健身就行了。哎呦妈哟！
1: 你怎么还自带 BGM 的呢？
0: 好，抖音已为您开通，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因为昨天大家讲发型不照气嘛，然后今天早上
1: 又四点半起来搞了一下，
0: 重新搞了一下啊。
1: 刚才我们在那个健康加油站之前哈，问到大家一些问题，
0: 对，
1: 问大家一些问题啊、然后说到的是一种修辞手法，
0: 是，然后因为今天是这个教师节嘛，然后同时我们问到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以目前您的这个知识储备，您能辅导孩子到什么阶段？
1: 对对对对，以你的这个知识储备，以你的实力，你觉得能辅导到什么阶段？
0: 是，然后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我们刚才在这个健康加油站之前问到了大家一个问题，这是一种语文常见的修辞手法，
1: 请听题：
0: 善可亲近，近可闻，闻思修习。即真善，善真是一件好事，事事平安，安全第一，一马平川。
1: 哦，你接着吧。
0: 川菜真好吃，
1: 吃，
0: 痴心妄想。我知道了，成语接
1: 龙。这就开始谐音了是吗？
0: 对，
1: 就问到大家啊，这种写作的方法在语文当中啊，它是哪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呢？
0: 有朋友说叫递进，
1: 然后有朋友说叫互文，排比，排比。
0: 请问一下，互文是什么来？有朋友讲，我感觉我原来觉得哈，我应该能辅导到初中，但是自从我有了孩子以后，我觉得我可能只能辅导到小学了。这位朋友，你对自己啊认知其实还蛮好的。今天问到大家哈，就是如果以您目前的知识储备辅导自家孩子在学习功课上面，您能到什么阶段？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抖音也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然后今天是教师节，我们也祝所有的老师朋友们这个节日快乐。我也祝我自己节日快乐。因为我曾经也是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过的。
1: 哇哦，这是 unbelievable。
0: 你可能相信。
1: 我不能相信。
0: 我主动就是放弃这个工作，觉得啊、哦、
1: 你也是觉得误人子弟这个事不能做是吧？
0: 就是在我身上可能就是误人子弟这个事情，然后可能就会更突出一些吧。
1: 怎么觉得这老师不太靠谱。
0: 是，所以我觉得当老师真的是担负着很大的责任感。
1: 这倒是，这我也很认同啊。老师是一个非常值得人尊敬，同时也承担着非常大责任的一个专业。
0: 是，今天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以您自己目前的这种知识储备啊，您这个可以辅导到孩子到什么地步啊？有朋友说，这不是递进吗？这不是成语接龙吗？真正的这个修辞手法，如果按照刚才您的回答哈，一定都得不到分了，至少这道题两分你没有了。你要我讲那个对。
1: 是，
0: 善可亲近，近可闻，闻思修习，即真善。善是一种美德，就是类似于就这种哈。用了语文当中的哪种修辞手法呢？这个修辞手法很常见，叫做顶针。叫顶针。
1: 你答对了吗？
0: 是指前一句结尾之字作为后一句开头之字。朱还有吃撑了说，
1: 所以你还记得吗？
0: 用户这个尾号为784的朋友顶针他答对了啊，恭喜你。朱还有吃撑了说，幼儿园毕业前我应该都能辅导。幼儿园前也没学什么东西吧？
1: 不，有很多手工的作业功课。
0: 手抄报你们画了个好干？
1: 手抄报现在还自己画吗？不都是那个什么找素材直接打印出来的吗？
0: 但是那就失去了，就大家可能觉得手抄报这个东西对于孩子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但实际上其实考验的孩子就是对于一个事情他自己的一个审美，同时他怎么样排版布局，他怎么样有把编辑思想融入进去。
1: 你讲的都特别好。
0: 对，
1: 但是现在家长就觉得这个事儿对于孩子做是浪费时间，
0: 但是真的不是浪费
1: 时间，所以家长代劳，代劳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也觉得耽误了他自己的时间，所以于是乎更便捷的方式又出现了。
0: 我作为80后，我们在读小学的时候，我们也做手抄报，
1: 我们手抄报真是自己做的，
0: 就真的是自己做的，不会，当时我爸妈也不会。
1: 嗯，
0: 我爸跟我说了个特别简单，我说他给我找了一份报纸，
1: 我觉得只有那个阶段的手抄报才是能够达到老师布置这个作业目的和意图的。
0: 对，我爸给我找了一张报纸，他说你就按照报纸上面的那种排版格式画。
1: 嗯，
0: 然后因为那个你知道那个文章它不可能就一块一块，它有的是那种折叠的
1: 啊，
0: 就那种异形的那个区域，我还自己给画个异形的区域。
1: 我也是，
0: 然后中间我还画一个中缝，那个中缝上面不都是登的是那个什么寻物启事
1: 啊，或者是
0: 遗失信息啊，
1: 对，
0: 然后我就写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当时我记得写的特别清楚，我写一些就那个生活小妙招，对，名言名句就类似于这样子的，
1: 嗯，
0: 就写在中缝上面，然后就真的是一张报纸，
1: 然后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你现在找一张报纸做参考都难，很多人连报纸都没有。
0: 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培养孩子的这个排版能力，因为每一次的这个手抄报它是有主题的，你要为这个主题你要去寻找文章，
1: 对，然后你要设计图案，你要自己写，
0: 我当时就自己画，
1: 嗯，
0: 对。
1: 嗯，所以
0: 需要这个，
1: 所以导致我的当时小太阳画的可好了。
0: 哎，我画那个花边，
1: 哦，我也会，
0: 会画不画花边
1: ？S 型的，
0: 点俩点
1: 儿，菱形的，
0: 波浪
1: Z 型的，
0: 横贯，
1: 哎呀，
0: 对。
1: 现在全是拿来主义了，
0: 对。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您的目前的这个知识储备，
1: 嗯，
0: 您能教孩子到什么地方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这说明这个孩子就是有没有就是有读课外书，您有没有陪孩子读课外书籍？
1: 来问到的是
0: 四大名著大家都知道，我们不说。这个三国水浒红楼，这个可能有朋友就喜欢这个类型的，有朋友就不爱，我们说的是应该是全中国人应该没有人不爱的西游记。
1: 我觉得西游记是在四大名著当中是全龄段无性别差异都爱看，都可以看，都能看的。
0: 对，都能看的。然后它的影视剧作品的翻拍程度也高，各种版本的，各种演绎的。
1: 动画片呀，各个地方的朋友，
0: 对，
1: 各个地方的这个版本也都有。
0: 是我们问到了这个问题，大家细想一下哈。
1: 嗯，
0: 在您看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当中，在这个内容当中，
1: 嗯，
0: 这个妖怪汇集，
1: 嗯，
0: 就聚精会神的，请问，在书中有记载猫妖吗？
1: 猫妖不是妖猫传里的故事吗？
0: 对，就有猫成精吗？
1: 猫
0: 它各种成精的妖怪都有，但是猫成精的在西游记里有吗？哦，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
1: 六月六是跟六九头。
0: 好，问到大家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就是在四大名著当中，《西游记》里边有记载猫成精的嘛？你看哈，老鼠成精的有，
1: 嗯，
0: 白猫老鼠精；牛成精的青牛精，
1: 嗯，
0: 老虎成精的虎先锋，
1: 还有那个
0: 老虎是兔，
1: 那个
0: 兔成精的，
1: 有老鼠，
0: 就十二生肖应该是都有了。
1: 嗯，然后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0: 对，犀牛成精的，对，鱼成精的。
1: 嗯，
0: 连九头虫都成精了
1: 啊！对，
0: 所以在《西游记》当中有猫成精的吗？
1: 我说没有吧，但我记得我好像有豹子精。
0: 豹子算猫科动物，它不算是猫精，
1: 嗯，就是那种喵，嗯，猫妖。
0: 对，好，这个大家有没有看课外书的习惯啊？
1: 嗯，
0: 应该会有孩子了以后，对。柚子说：“这不是大学生。”

0: 吴彦祖嘛，对啊，大学生吴彦祖啊，
1: 嗯，
0: 对，最近做医美是不是很有效果？
1: 特别好，特别好。
0: 但我想整的，我最近有，我那天不是想我去做医美，然后又有人还整问我了，你长得你的效果还怪可以了。
1: 我就讲你讲就有人一定会相信的。
0: 小仙也说，我知道《春光灿烂猪八戒》里边是有猫精的。有朋友说应该是有吧。一的大公主说，以前孩子小的时候以为能辅导到小学毕业，现实是现在教材改的，我只能辅导到五年级上册就止步了，而且很多时候还得先看解题视频才能够孩子讲题，孩子现在六年级了，除了语文其他的科目一点都辅导不了。好，我们的抖音也为大家开通了，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我们刚才问到大家这个问题，在《西游记》的这部小说当中啊，有猫成精的妖怪吗？
1: 嗯，
0: 就是一只小狸花猫，然后它就成精了，然后它就说，哈，唐僧，我要吃你的肉，喵。
1: 怎么感觉跟神奇宝贝串台了呢？
0: 所以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西游记》当中，有猫成精的吗？
1: 嗯。
0: 还有朋友讲，可有个，我也不知道了。
1: 现在有点不确定了，是吧？
0: 对，
1: 我感觉好像没有，印象不深。
0: 我感觉目前我在电视剧的当中是好像没有看到过有猫成精吧。
1: 对，老虎，
0: 对，
1: 老虎有，豹子有，
0: 对，老虎豹子都有，
1: 蜘蛛都有，狮子也有，
0: 对，青狮嘛，
1: 对，
0: 那个金毛吼不算猫吧，是观音菩萨的那个坐骑，
1: 不算吧。
0: 碧水晶晶兽不算猫吧？接下来我说，唐长老，你且听我给你学个猫叫，我们一起学猫叫。
1: 我就知道，
0: 绝对可怜孩子说没有。硬算的话，老虎、狮子都算猫科动物。
1: 这倒是算猫科，但是不能算猫吧？
0: 对，我们来给大家来说一下哈，在四大名著当中，还真没有猫成妖的。
1: 嗯，
0: 《西游记》当中，四人一路西行，经历了重重考验，最常见的就是唐僧肉，觊觎唐僧肉的这群妖怪哈。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神魔小说，而猫又属于一种比较神秘的动物，吴承恩在小说里面为什么不写猫？跟当时的历史是有原因的。
1: 相传
0: 他不是不想写，是不敢写。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啊，当时的这个皇帝嘉靖皇帝酷爱撸猫，不仅仅是喜欢，而是到了一种魔性的程度，
1: 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猫奴。
0: 对，给猫设了一个官衔，是要接受群臣和叩拜的，还有猫的专门的管理机构，职责就是专心做好一只铲屎官的职责就可以了。
1: 嗯，
0: 当时皇帝钟爱的一只猫叫做梅霜，不小心死了，他还亲自为这只猫立碑祭祀。你想啊，当时的皇帝那么喜欢猫，你怎么能把猫丑化成妖怪呢？
1: 你觉得
0: 分分钟皇帝知道了就要把你给嘎了。
1: 你觉得他个敢？
0: 对，所以吴承恩
1: 得都多大的胆？
0: 吴承恩也不敢跟这个就是皇权做斗争嘛。
1: 所以要酸娘酸娘
0: 酸娘酸娘酸娘
1: 都不容易。
0: 对，就别写猫妖了，我写点猫科动物得了。
1: 这么多动物呢，我选啥不是选呀？
0: 对。所以您答对了吗？
1: 嗯。
0: 好，我们接下来再问大家一道英语题，这个两个单词放在一起大家都知道。
1: 哇、wow,
0: 一个是 dog，
1: 嗯，
0: dog 是什么意思？ dog dog dog， 你问个那个一两岁的小朋友，家长如果有教都知道是狗。
1: 嗯，
0: dog days，
1: 嗯，
0: days， dog days，
1: 嗯，
0: 请问 dog days 在英文当中指的是什么意思？请问不要百度，不要 AI， 我们给大家几个选项啊。
1: 嗯，
0: dog days， 春光明媚，
1: 嗯，
0: 然后是三伏酷暑，
1: 嗯，
0: 秋日丰收，
1: 嗯，
0: 还是三九寒冬，
1: 就没有一百直白一点的吗？
0: 没有，
1: 爱狗日之类的，
0: 就是我们翻译嘛，
1: 嗯，

0: 姓雅达嘛，
1: 嗯，
0: 对吗？
1: 哎呀，
0: 对，请问在英文当中 dog days 指的是什么意思？春光明媚，三伏酷暑，秋日丰收，还是三九寒冬？
1: 嗯，
0: 对。跟狗有关系的，刚才上一位问的是猫，这下问的是狗。
1: 同时我们今天也借由教师节啊，然后来问问大家，你认真思考一下，你觉得以你的这个专业，你具备的知识储备，
0: 有朋友讲我只辅导到小学三年级，
1: 对，你能辅导自己家孩子到什么阶段？
0: 嗯，
1: 对，到几年级？有能辅导到大学的不？
0: 绝对正可怜，绝对可怜的孩子说，我一个老伦敦正米字旗我都不知道。
1: 正米字旗长得，
0: 哎，没有养的哮天犬算啊，哮杨戬的哮天喵算不算？Dog days，
1: 嗯，
0: 就是狗天，
1: 嗯，
0: 对，我们说的这个词哈，它是说的是春日明媚，三伏酷暑，秋日丰收，还是三九严寒？
1: 嗯，
0: 对。
1: 十三叔说，炒过三年级数学看得懂费劲，现在学得太深了，我们那会儿初一才有英语
0: 啊。
1: 那你应该是前辈了。
0: 对，
1: 嗯，大哥，
0: 以大家多年学英语的这个水平，
1: 嗯，
0: 对，来告诉我 dog days 是形容什么的。
1: 嗯，
0: 春日明媚，三伏酷暑，秋日丰收，还是三九严寒？
1: 嗯，
0: 有朋友说你们这个问题都是从哪儿找的？
1: 哎，你就问你戳不戳心？
0: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凤凰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
1: 嗯，但是说我觉得以我的这个是专业储备，我顶多能辅导到高一。说高二的数学至今是我难解的难题，但是语文、英语、政治、历史、地理基本上没问题，是物理化学的话仅限到初三。
0: 对，猪排支撑了，说我得给我英语老师打个电话考他一下。
1: 英语老师一头懵吧。我专员说，其实你要知道，有一部分小朋友是不接受家里人辅导学习的，就是家长即使有能力辅导，孩子也没有，也不买账。你这种情况，你真的是没办法，你又下不去手，自己家孩子，对不对？确实是这样子。所以就有很多的老师都说嘛，哪怕自己是从事这个行业，哪怕你自己在这个行业当中是具备实力的，什么什么教学教坛新星啊，然后什么。你什么教学组组长啊，甚至什么什么高那个什么叫什么特级教师啊，但你未必辅导得了自己家孩子。嗯、
0: 对。
1: 所以你看啊，就是今天问到大家，以你的这个专业实力来说，你觉得能够辅导到孩子到什么样的阶段？楠楠说，春天吧，春光明媚吧。
0: 嗯。
1: 因为这个天气当中正好可以遛狗啊。
0: 那我还说是冬天呢，因为狗皮袄子更舒服
1: 啊。没穿过不知道。
0: 我们来给大家来说一下 dog days 在英文当中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1: 指的是
0: 三伏酷暑。
1: 哎，为什么呢？
0: dog days 它其实是来自天狼星 the dog star。
1: 嗯，
0: 天狼星在最热的三伏天会出现。
1: 哦，所以这个 dog days 指的就是三伏
0: 天，
1: 对，三伏酷暑，三伏天。嗯，
0: 好，
1: 不想上班说，刚好我最近在学英语，我觉得应该是三伏天，因为我刚好背到了这个附近了
0: 啊，背到这个附近了啊。
1: 啊，你很棒哦。
0: 好，我们接下来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都知道苏东坡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文人之一啊。
1: 啊，那是。
0: 他不仅是文人，他还是一个美食家，
1: 因为自己是个吃货嘛。
0: 对，我们问大家，苏东坡是被一贬再贬贬得越来越远。
1: 对对对对对，就贬到了那个现在就是你往海南那个方向走。
0: 是，
1: 嗯，
0: 苏东坡甚至被贬到海南之后，他发现了他发明了一种美食，叫就是东坡酒煮什么。
1: 酒，
0: 对，东坡肉，
1: 他发现的，自己研究的，嗯，
0: 然后他又发现一道美食，东坡酒煮什么？
1: 味道极其之鲜美。
0: 对，我们给大家几个选项：东坡酒煮虾，
1: 嗯，
0: 煮蟹，煮鱼，煮贝，
1: 嗯，
0: 煮蚝，
1: 嗯，
0: 妈呀，鱼虾蟹贝蚝，对，
1: 反正
0: 鱼虾蟹贝蚝，
1: 反正都是海鲜嘛。
0: 对，
1: 嗯，
0: 蛏子。
1: 扇贝，螺蛳，青口，
0: 青口好吃一点吗？
1: 是
0: 三文鱼，
1: 清酒煮三文鱼。
0: 苏东坡被贬到海南之后，发明了一道美食：东坡酒煮什么？鱼虾蟹蚝贝。嗯，

0: 然后有朋友讲啊，这个我能辅导到高中，化学生物不行，及格边缘那种，就这个就不要辅导了吧，说不定你不辅导，人家孩子还能考到优秀呢，你一辅导只能到及格线了。
1: 之后这个高中的数学物理最好还能辅导辅导，做题不行，照着答案能讲，语文也没问题。
0: 不是，
1: 哇，那你已经很厉害了。
0: 我有一个问题，既然就是你都能照着答案能讲，你让孩子看答案，孩子不能也能自己就学吗？
1: 那不一样啊，
0: 你都要看答案了，你非得教什么呢？
1: 那不一样啊，那我会
0: 就非得要教吗？
1: 因为孩子不会，所以我先弄会，我再给孩子讲。
0: 就实在不行，你就放弃不好吗？
1: 那怎么能放弃？
0: 找个老师来教教不行呢？
1: 哦，那
0: 我怕你回头你再解题思路再讲差掉。
1: 对，我也觉得，就是现在主要是有一些老师的这个解题的方法跟我们那个时候真是不一样。
0: 对呀、啊，
1: 虽然你在你那个阶段，哎，你这个实力是比较好的，也我们也承认啊，你这个当年成绩佼佼者 ，number top 级别的啊。你但是你现在的孩子教材也改了，内容这个知识点也有不同，也有一些调整、嗯、可能包括这个思考的解题思路上，主要是这个问题可能跟咱那个时候也不太一样了，这教起来确实是有些吃力的。
0: 对，我感觉就是你这种差不了的这种就差不多的这种水平，我感觉你就不要教了。有朋友说煮荔枝，有个懵吧，我选一个 D， 鱼虾蟹蚝贝，你选的是蚝，生蚝是吗？朱海老师生说生蚝吧，生蚝煮起来应该是不腥，亲口煮出来个腥啊，
1: 亲口不腥
0: 对吧，亲口也不腥吧、嗯、
1: 但我觉得亲口的肉啊稍微
0: 硬了一点、啊、
1: 对对对，稍微硬一点，稍微要硬一点。
0: 好，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苏东坡被贬去海南之后发明的美食就是东坡酒煮蚝，
1: 煮生蚝。你就讲他可会刺，
0: 也太会刺了。
1: 那这但凡换作阿旁人，对于他，对于人家来说，这绝对是一次被贬之行，但对于他来讲，他就是发现了人生的福地啊。
0: 对，
1: 所以皇上也生气，我让你干啥
0: 了？好，我们今天问到大家的这些问题啊，都是我们在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学到的。
1: 嗯，
0: 对，都学到的。好，请问
1: 约束之后你好像才能够真实的做自己，真实的面对自己的一些直白的情绪。
0: 是，好，我们来，你看李木子跟我们说答案了，他说答案是五粮液，其实答案就是五粮液，王公权荔枝绿是五粮液的旧称。
1: 嗯，
0: 然后古代的宜宾，它在它的这个出土文物当中有很多陶制的和青铜制的酒器，
1: 嗯，
0: 说明在汉代就已经盛行了酿酒和饮酒的风俗。宜宾盛产荔枝，根据《华阳国志》和《太平御览》当中的记载说，荔枝甜郁芬芳，多汁可酿酒，所以呢，当地就把美酒和荔枝联系在一起，所以呢，五粮液又被称之为荔枝绿。
1: 你知道了吗？
0: 你知道了吗？好，我们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减肥的朋友在体重控体重的这个期间，大家都很喜欢吃的一种蔬菜就是生菜。
1: 嗯，